0: 你这么惨的听着。
1: 就一个字儿，
0: 是是是，
1: 云南葫芦还很好卖
0: 哦，还好卖。
1: 哎，旁边也有一个，
0: 嗯，
1: 跟他学
0: 学，
1: 加一个字儿，
0: 加一个字儿
1: 啊，对，
0: 哦，旁边那个撞死了，你听这惨哦，
1: 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呢？
0: 废话，这不是加一个 O 吗？这不是
2: ，O
1: 不是，他是卖别的口味的，
0: 别的口味
1: 啊，卖橘子味的。
0: 橘子味的
1: ，Orange， 对呀、
0: 啊，好，这使馆区卖糖葫芦的啊
1: ，Orange 味
0: 哦，这橘子味的，
1: 哎，
0: 啊，那要是卖香蕉呢
1: ？Banana， 对呀、啊，
0: 好，苹果味的
1: ，iPhone，iPhone， 对、
0: 啊，哎呀，哎。山药味儿的，
1: 我决定给他们退票了。
0: 对，吆喝不上来了是吗？
1: 不卖山药味儿的，
0: 没听说过。您别胡来了啊！
1: 这是卖糖葫芦的。
0: 嗯。
1: 跟您开个玩笑，
0: 是
1: 刚才这是开玩笑
0: 啊，
1: 进人家吆喝就一个字儿，堆儿
0: 堆儿。
1: 卖包子的也不一样，
0: 卖包子，
1: 对了，
0: 哦，
1: 汉民跟回民的这个包子都不一样，
0: 就是回汉两教。
1: 哎，我跟你学学啊。
0: 哦，您先学是
1: 汉民的包子。
0: 哦，汉民的
1: 这怎么吆喝吗？
0: 嗯，不知道。

0: 后勾好啊。
1: 哎呀，好听就好听在后勾上了。
0: 是啊，
1: 吃饱吃饱，饭刚整的，
0: 有点意思啊。
1: 你的刚整的，
0: 哎，你喊一皇上驾到。
1: 这个人呢，就不幽默，你知道吗？
0: 不幽默，什么叫不幽默？你来吧，
1: 拿我当太监了，是不是？
0: 什么叫拿你当啊？
1: 我就是，
0: 你就不能正视。

0: 块零八毛，这是过去的故意，
1: 东北的。
0: 要说最好听的
1: 啊，
0: 这是对口的故意，
1: 就俩人卖故意，
0: 你一言我一语。
1: 哦，
0: 咱俩配合一回好不好？
1: 咱俩卖故意
0: 啊。
1: 我可不一定会啊，
0: 我教给你啊，
1: 您教我，
0: 我来这个卖故意的这个掌柜的，
1: 哦，
0: 您来这个小伙计，咱们两个人呢合作一回，好不好？好好给大伙卖卖力。
1: 您等一下，
0: 我师傅郭德纲可交代了，
1: 你师傅先歇会儿。你来卖故意的掌柜的，
0: 对，
1: 我来小伙计，
0: 你长得也不惹火呀，
1: 我来大鸵鸟不好吗？我。
0: 你不像大鸵鸟，
1: 那么像
0: 老鸵鸟，
1: 不是？怎么叫小伙计呀、
0: 啊？你像苍蝇、啊，
1: 牛玩去你！
0: 小伙计
1: 啊，就是打下手的。
0: 对了，
1: 哦，那行，
0: 我要上就是您跟着我吆喝就行，
1: 我还跟着您吆喝。
0: 对呀、啊，
1: 那行那行，没问题。
0: 那就开始啊，
1: 开始咱卖什么呀？
0: 故意
1: 啊，故意。
0: 嗯，
1: 那我也拿着布，
0: 哎，
1: 那我也这样哈。
0: 大了马的官儿啊！跟着我来
1: 啊！
0: 对，大了马的官儿啊，大了马的官儿啊！你是不是没脑人啊？往下吆喝就跟着我吆喝了，
1: 你不是跟着
0: 往下来呀？忘了
1: 哦，
0: 后台最好词了啊！大了马的官儿啊，
1: 二了马的官儿啊。三了马蹄罐儿，四了马蹄罐儿，五了马蹄罐儿。
0: 你嘴里有小气是不是？
1: 不是，你这叫什么话啊？这叫
0: 吃点达克宁就好了。
1: 这你让我往下吆喝的呀？
0: 就这么吆喝呀？
1: 你让这么吆喝的？
0: 大马褂穿在哪儿？
1: 不是怎么吆？没明白呢？你我吆喝还去穿大马，这外套套在外边。
0: 对呀、啊，吆喝出来呀。
1: 吆喝着
0: 啊，撒谎圆谎找钱算账啊，不懂啊是怎么的呀？
1: 这怎么吆喝出来的？没明白。
0: 大了马蹄罐儿啊，你得往下吆喝、
1: 嗯、
0: 跑在了外边啊，穿在哪儿用在哪儿，
1: 你告诉我了吗？

0: 哎，军哥，你是不是惹大姐生气了？军哥，
1: 哎呀，你别总军哥军哥的行不行啊？你啊，
2: 好，那我叫你官称副总经理。咋的了？我叫副总又不对了？你不是我们酒店名正言顺的副总经理吗？啥？他是你的经理啊？大姐，你不知道啊，我们军哥啊是我们酒店投股的副总经理，他投了一大股呢，要不然我跟我们军哥怎么能这么熟呢？
3: 行了，既然这样，我全说了。玉芝啊，我早就想你。
2: 玉芝，闹半天你是他家嫂子。
1: 嫂
2: 子刚才。
1: 天儿，先别这么叫，以后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
2: 咋了？
1: 你说人家逼着咱们在上面签字儿。
2: 逼。咋的嫂子，咱外边有人了。嗯，自个儿家的都看不住，那还顾得上外边的？
0: 那你冒啥傻气呀？傻呀，我军哥对你老好了。
2: 他啊，他还有那心眼儿。
0: 嫂子，你听我说，我军哥背后总是念的，说你对他怎么怎么好，他又怎么怎么的对不起你。他说他人老实又窝囊，人家都提前付了，你还陪他受穷。所以啊，我军哥到这儿偷偷的投了一大股。他说什么？嗯，咱们要是赚了大钱的话，要给。

0: 但是肽类的物质不需要。
1: 嗯，
0: 哎，就这么好。所以它你吃上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见到很明显的这个作用，而且入口入细胞特别的快。这你其实你就解决了一个我们现在所谈到的问题，就是大的门都进不去，小的不用门，自己缝儿就能进得去，跟门缝子里就被我们吸收了。所以肽的这个技术就在现在的这个科技当中，那是真的是比较牛的呀。
1: 嗯，
0: 目前为止还真的在世界医学领域上面，很多比肽小的这种物质前还没有，就是纳米跟肽技术都是有连接的。不是说那个东西就这个，哎，还有比太小的，目前反没有。50年以后、100年以后有没有我不知道，但目前的这种科技已经是最高端的东西了。但是呢，因为钛的相关技术它也是有高低的一个问题，这就像你说纳米技术，
1: 嗯，
0: 我们想给它分解成多少目啊？
1: 嗯嗯嗯，
0: 对吧？500目，还是500万目？
1: 嗯嗯，
0: 它是有要求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钛技术也是一样的。早些年间吧，很多很多年前吧，我们国家专门把这个技术列入到了863计划重点的那个攻关项目当中。哎呀，我一提到863哈，
1: 嗯，
0: 我要跟大家交代一个事儿。
1: 哟，啥事儿？您说。
0: 那个头些年吧，我还真的很有幸，我老家那边就是田总他们企业那边，正好是核心研发的工作当中就用到这个钛技术的分解的这个事儿，他遇到了一个难题。
1: 嗯，
0: 当时我记得我还回去跟那个田总啊，还有他们十几位这个技术人员，哎呀，我们那时候真的，我感觉那时候我又回到了30岁的年纪，天天就是泡在那个实验室里边。有的时候我们吃饭是啥样，就田总他们把饭都送过来了，就是摆在那里头，怎么放进去的，怎么拿出去。就我们那时候就是一天也就能吃一顿饭，也就了不得了。我们那阵儿就是想睡个觉，说我们到宾馆去，然后泡个澡啊，那个舒舒服服睡这个觉，没有。嗯，我们那时候宾馆都省老了钱了，基本上我们就搁那个实验室打了一个隔凉垫儿，
1: 嗯，
0: 我们就都在那里头睡，都是那个样子的。晚上凌晨2-3点钟，我们就盯着那些数据，也都是常见的这个事儿。所以那个在实验室里啊，真没有电视演的那样穿个白大褂逛一圈就完事儿了，没有，那可真是实验室里吃实验室里拉呀。那个时候可真

0: 傅当时都非常的兴奋。
1: 哎呀，你看啊，当时呢达到了国家这个标准呢，哎，大家呢都很高兴，都认为成功了。但宁宁啊，他这个人呢是精益求精的，
2: 嗯
1: 啊，他呢就喜欢挑战，他那不满足啊，认为核桃菜呀，这个纯的程度呢还有更大的突破。这样呢才能养脑护血管，增强人的体质效果，才会更好的。所以呢他还继续去研究。
0: 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是哪根

0: 所以后来真的，我那个衣服哈，我师傅那时候去笑话我，我那个白大褂就是右边那个口袋，让核桃给我染的黑乎乎的，洗不掉了都。
1: 啊、哦，就是那个核桃壳对吧？那个壳子。
0: 对，磨的，就是洗不掉了。后来有人笑话我，他说：“你看你这衣服洗都洗不出来，这一块那一块。”漂白都漂不了了，知道不？那也洗不掉的那个黑字。
1: 哦。
0: 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每次要一看到那衣服啊，
1: 嗯，
0: 我就觉得，嗯，这也是我的成就
1: 啊，
0: 对吧？
1: 对对对，
0: 那真是我的成就。但是你知道哈，就这个，我觉得我，你像我说一根筋或者怎么的，这是个双面语。
1: 嗯、
0: 我知道，有的时候是捧我，有的时候，嗯。你也是一种讽刺，但我那时候确实就是一根筋。完了最后那个核桃蛋白肽哈，我们做了再次提纯，也折腾了将近小半年吧，从80%的国标我们一下子就提升到了90%。
1: 哎呦，
0: 当时那田总给乐的呀，
1: 嗯，
0: 真的可了不得。
1: 他在想，
0: 后来
1: 我终于看到头了。
0: 哎，对，反正田总说话比较有讲究，
1: 嗯、
0: 他没有那么直接、
1: 嗯。
0: 但我一看着他跟我说话，我就觉得我像打鸡血了似的，我还可以再努力一点。
1: 有你。

0: 简简单单一个数字啊，说是突破上，它是我觉得是意义重大，精神可嘉。
1: 那肯定的呀，
0: 嗯，
1: 我们肯定不会为了单纯的一个就是你纯度的一个数字去努力的，因为这个核糖蛋白肽的这个纯度达到了96.2%之后吧，它其实在我们这个学业界，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达到这个纯度是为了保证小分子肽的一个纯度和活性。
0: 嗯，
1: 它是打开细胞大门的时候，能够快速的进到我们人体去，以它的高纯度发挥作用啊。你任何的科研到最后都是要在临床当中去体现的，同意吧？
0: 对，我同意。嗯，
1: 哎。所以你到临床当中的时候，你那提升了1%也好，10%也好，它最后一定是在效果当中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所以你要是你吸收高纯度的小分子肽，就这个蛋白肽的话，它可以，你比如说啊，我这么去讲，3天左右，你说你吃核桃能不能让你整个换一个精气神儿？
0: 嗯，
1: 你别说你吃核桃，
0: 嗯，
1: 我就让你吃一个月，你也不见得是这样吧？
0: 嗯，不敢说，对啊，这个
1: 是不是
0: 咋能做到啊、
1: 哎？但是小分子肽的这种情况，我别说吃3天，但是3天足以让你自己感觉变了个人。
0: 哟，这速度，这个核桃肽的发挥的这个作用真的是太巨大了，
1: 相当了不得了。
0: 嗯，
1: 我再跟你讲，就是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哈、我从实验室出来了以后，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回家我心都哆嗦，因为确实吃不好睡不好，然后身体真的是像扒了一层皮似的。我搁实验室出来我瘦了13斤，我上楼就是从实验室出来没咋地，等我到家里以后上楼，我这个觉得我整个人都是飘的。
0: 嗯，你看人，
1: 但是我吃完，哎，我就吃完那个核桃肽，完事天天就多煮了点核桃粥。我师傅给我养调的嘛，拿那个小米跟那个黄芪跟那个核桃和核桃肽给我熬粥，不出3天左右的时间，我回去我觉得我爬楼可以一口气，我们家6楼啊，我可以直接爬上去，
0: 恢复了。
1: 我那跟我从实验室回来的时候，简直是判若两人。
0: 你看。这个就是
1: 你知道不？
0: 自己的科研成果在自己身上得到了极大的现实的体现，
1: 对
0: 吧？
1: 这就是验证。
0: 嗯，
1: 我能这个样子，别人也能这个样子。我那时候回来，我没觉嘛，我脚底下都是飘的。
0: 嗯，
1: 那多长时间没有小半年啊？没有好好的睡一觉啊？我没说半个月没洗头，就都那种状态。
0: 嗯，
1: 所以你就想了，它提升到这种程度纯度之后，配合小分子肽，那真的就是大家吃了以后，你也会发现，即便是核桃，我们完全吸收了之后，它里边的营养被我们吸收之后，你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太有说服力了啊！我们这个是，
1: 太有说服力。哎呀妈，等你吃了的，等你用着的，你就会知道了、这个现在的高科技都神了，我跟你讲。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野生山核桃肽的这个作用。

分子蛋白物质，你老年人你吃了你就消耗不了，基本上就变成大便就出去了，你知道吧？所以说老年人应用的这种技术的话，像我们研究那个低温酶解技术，也是要把大的切成小的，小的要控制在2000道尔顿以下，这种的话只要入口它就直接在吸收了，不用非得依靠我脾胃的功能转化腐蚀再怎么样，不用，它就直接就吸收了，它的作用就跟那个硝酸甘油起效的作用是一样的，在嘴里就能吸收，这就是钛的好处。所以现在应用钛技术的可多了，你问我师傅，钛技术虽然在中医里边没有明确的标识，但是

0: 吃带喘的人，你没有力气去把这个耗子赶出去，你正气足的人，耗子你撵两圈他就跑了，就是这样。
1: 这两位老师啊，两位老师你这么一讲哈，我心里啊亮堂了。赵军老师，这个来自长白山的野生山核桃菜呀，你一定帮我们要到啊，我现在就是把最后的希望都放在这儿了。
0: 我咋要啊？我得问问人家田总那头哈，人家那边的话，我不知道今年人怎么安排的，我问问人，完事咱们再唠这个事儿啊。你先等消息，我先问问，然后再跟大家讲啊。
1: 好，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赵军老师。
0: 嗯，
1: 谢谢你了啊。
0: 哎，
1: 谢谢，
0: 不客气啊，好。
1: 嗯，
0: 好嘞，再见。
2: 哎，好的，感谢周女士的来电。那一场感冒，接着一场感冒，一个疱疹后遗症拖上半年，这些问题看起来各不相关哈，但是在赵老师和咱们任老的分析当中，他们都是指向了同一个根源，那就是免疫力的崩塌。那现代医学讲细胞和蛋白质，中医呢讲正气和脾胃，一个精准，一个宏阔，却是异曲同工的道理。那么来自长白山山脉的这个野生山核桃肽呢，正是在根源上用力，为有咱们的免疫系统啊补充最直接最高效的弹药。那么希望呢这位朋友呢能够早日康复。那么也是如果你有免疫力低下呀，反复感染啊，伤口愈合难的困扰呢，也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和我们沟通交流。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么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希望赵宁老师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好消息，而厂家呢能够联系上。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4: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6: 2008年好啊，
7: 当然了，
6: 大喜事知道吗？
7: 什么事儿啊？
6: 奥运会呀、啊，
7: 大伙儿全明白呀、啊。
6: 大家高兴不高兴？
7: 好，
6: 大伙儿猜猜啊，今年咱们中国队能拿多少块金牌？自由猜啊，
7: 50、
6: 150、
7: 800，
6: 全拿了。哎呀，全拿了，咱们是高兴了
7: 啊。
6: 那问题这个奥运会就不叫奥运会了，
7: 那叫
6: 咱们全运会了、
7: 啊、
6: 不过大伙儿这心情啊跟我们俩是一样的，
7: 因为我们俩也是体育迷，
6: 没错，可以说是体育狂啊，
7: 而且我们哥俩喜爱的体育项目还不一样。
6: 没错，他喜欢体操，
7: 你看
6: 他喜欢竞走，
7: 他喜欢击剑，
6: 他喜欢足球，
7: 他喜欢马术，
6: 他喜欢斗牛，
7: 他喜欢跳水，
6: 他喜欢跳楼。
7: 我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6: 不是，你喜欢跳什么呢？
7: 跟你一样也喜欢跳水。
6: 跳水，
7: 哎，
6: 为什么呢？
7: 为什么？
6: 因为咱们湖南湖北啊，都是奥运会跳水冠军的大省。
7: 没错，我这人最喜欢看的就是这跳水比赛。
6: 哦，
7: 现在啊，我每天晚上做梦，我梦见我当上这个奥运会的跳水冠军。
6: 真的？
7: 那是。
6: 我想听一下，在座有多少朋友也梦想着当冠军？掌声表示一下。
7: 哇、哦，看见没有？看见没有？都想当冠军。
6: 我告诉你、
7: 啊、
6: 当冠军是每一个人共同的梦想。
7: 那是，不过跟我一样啊，比较可惜。
6: 怎么？你
7: 这辈子估计没这机会了。
6: 赵卫国
7: 啊，
6: 你真想当冠军吗？
7: 我太想了。
6: 我今天满足你的要求。
7: 你什么意思？
6: 让你梦想成真一回。
7: 真的？
6: 从现在起。
7: 怎么着？
6: 咱们这个演播大厅就好比是跳水馆。
7: 这儿改跳水馆了？
6: 你赵卫国给我们跳一个。我保证在座所有的朋友都是你赵卫国的拉拉队，大伙支持我吧。支持赵卫国当冠军的，我们来做个人浪去。
7: 哎。

0: 上就免了。
1: 我这人晕船。
2: 我跟你说啊，你在这跳好，好好跳一次，跳得不错，我们让你过一回冠军瘾。
1: 真的？
2: 当然了，
1: 让我过
2: 冠军。梦想成真，
1: 梦想成真，
2: 白日做梦，好吧？来，我拿个道具啊。
1: 好好好，虽然是白日做梦，也是我现在还真有点紧张。
2: 你这什么东西？这是？这就好比是三米跳板呢。
1: 哦，这就是跳板了。
2: 对对对，
1: 谢谢您。
2: 您
1: 等会儿啊，我马上回来啊。
2: 啊，哎，干嘛去？
1: 我换条泳裤去。
2: 嗯，
1: 怎么了？
3: 你打算恶心死谁？
1: 什么恶心？人家跳水运动员都穿那个。
3: 是，人家穿那个，人家练过。就你这身材，你穿那个，那多吓人！那个，
1: 咱们意思，
2: 是，各位都能想象你有多丢人。
1: 是，
2: 这样我给你化化妆就得了。
1: 啊，对对，咱可以弥补弥补。
2: 对对对，
1: 哎，打扮打扮。哎，这个演员就是这样啊，三分长相是七分打扮，不打扮不好看，打扮完之后您再瞧。啊，还不如不打的呢。不是，这还没完呢，接着画。
2: 各位，大家凭良心说，还像不像冠军？
1: 我像神经。
3: 什么冠军？冠军有这模样的吗？
2: 我跟你说，我画的多么像，你都不是冠军。
1: 哦，那也是，
2: 过过瘾就得了。
1: 哎，我就学学这个冠军相，
3: 难度比较大啊，
1: 没关系，
2: 学学人冠军的精气神。
1: 对了，
2: 来一次，
1: 我们
2: 来学的像，各位别忘了给他鼓掌啊！
1: 谢谢了。
3: 造卫国，我赢奥运，白日做梦当冠军，决定命运的最后一跳。终于到来了，我赵卫国一步一步爬上了三米跳板，一步一步我又爬下来，我还要强勇寡了。

0: 我还来两片臭干子，我一步一步的爬上去，爬到一步要跑下来，我还来两片少阳老酒，我一步一步的，
1: 我饿疯了吧我，
0: 让你喝点酒壮壮胆嘛。
1: 你壮什么胆啊你，我上去不下来了啊。
0: 哦哎，我爬上去我就不打算下来了，我站在高高的山地板上，心情非常的紧张，看着底下黑压压的观众，相信我有严重的恐高症，吓得我面无人色，浑身发抖，话也不会说了，路也不会走了，吧唧，三米板就绊到我身上了。哎呀，
1: 什么乱七八糟这是，
2: 我告诉你，任何人到这个时候都会紧张，那不行啊，我要当奥运冠军，我必须得镇定。
1: 好，镇定，但是镇定，
2: 好，镇定。
0: 我赵卫国必须镇定下来。我想起了著名诗人李白的一首诗歌，飞流直下三千尺，一只红杏出墙来。人家为了出墙连三千尺都敢跳，我一个小小的三米板也这么不敢跳的，我鼓足了勇气冲上了三米板，在上面弹了一下又跑回来了，我裤带子真的啦，我再次冲上了三米板，弹到了空中，连做了三个前空翻，空中急刹车，又做了三个后空翻，左转360，右转720，啪啪两枪，打灭两盏灯，好枪法！
1: 我杨志龙啊，我，这不说明你难度大吗？
2: 难度大别打灯了，那要赔钱的那个。
0: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我的爹爹，他老人家是铁道游击队的队长，爬火车炸桥梁，这一把尖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我在坑村做了一个单臂大回环接托马斯全血，我又想起了我爹爹的爹爹，他老人家是义和团的团支部书记，刀枪不入，飞檐走壁，插着洋鬼子屁滚尿流，我在空中做了一个大鹏展翅，金鸡斗笠，我想起我嗲嗲的嗲嗲的嗲嗲，他的人家是抗金大驾，越飞越捧直，我嗲嗲的嗲，
1: 我哪儿那么多嗲嗲呀，我
2: 这不说明你们家英雄辈出吗？
1: 别辈出了，赶快入水吧。
2: 哎，
0: 我想完了所有的嗲嗲，像一支泥血之剑直插水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有一位记者对我进行了空中采访，
3: 请问赵卫国，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我要是得了奥运冠军，我一定要登上最高领奖台，把金牌领回来，到那时我赵卫国就发财了，我有钱了，我买房子呀，我一次买两套，我一套写自己家，一套写别个家，我想住的自己家就住自己家，我想住别个家就住的别个家，我每套房子我都修两个厕所，一个写男厕所，一个写女厕所，我想上男厕所就上男厕所，我想上女厕所就上女厕所，冲来吧你！
1: 我就这出息啊！我
2: 实事求是，你赵卫国不就这么点人生理想吗？
1: 那我以前也就那么想想，我现在要当奥运冠军，我想的是为国争光。

为了带领全村脱贫致富，他用自己的转业费建了一座反季节蔬菜大棚，十几年如一日忙碌在大棚里，梦神泪弯了腰。

0: 肉。为了研究无土栽培，他只有记数据；为了水下培育，他弯腰做试验；为了气体施肥，他只有搞交流；为了改良土壤，他弯腰采标本；他只有看温度，弯腰测湿度；只有灭虫害，弯腰施地肥；只要观气象，弯腰看苗群；只要来夏天，弯腰去一次。
1: 老村长的腰是弹簧做的。
0: 老村长，你的腰弯可村里的路直了，你的个矮了，房前的地坝高了，你的背驼了，新建的学校耸立了，你的身板塌了，可村里的腰包土了呀。老村长，你事迹突出，精神突出，
1: 椎间盘更突出啊！
0: 老村长，这些年来，你没吃过我们一顿饭。

0: 敢做的。
1: 我老兄弟姐妹们，老村长想死你们了，
2: 请允许我代表全村的父老敬您一碗水吧。
1: 老村长还是转回去吧，
2: 您就饿了吧，
1: 我们国家的水资源也不是很富裕啊。
3: 你怎么能当好演员啊？
4: 我明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不喝水就随便成功，但我毕竟是陆地上的动物，你不能老拿我当蛤蟆养。
3: 你一共就三个角色，用两个头发演，你还能演谁啊？
4: 不还一个呢吗？一是什么呀？
3: 志愿者，往西部送东西。
4: 好，朋友们，不是送水吗？
3: 送种子啊！我们老村长说了，我们自己发展，一定要帮助西部共建美好新农村。你就把它送往西部，
4: 马上出发，把车钥匙给我。
3: 我们这车没钥匙，
4: 那我开什么呀？
3: 你就开它。
4: 我开着独轮去，
3: 你推着他，一路上不仅可以弘扬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且还做到了无污染、无公害、节能省油，
4: 就是废鞋。
3: 为了弘扬这种职业精神呢，我们摄制组决定派六台摄像机全程跟踪拍摄。
4: 几台摄像机？
3: 六台。
4: 赶紧出发，耽误了西部播种，谁负责？
3: 真是，
4: 这种子往哪送？
3: 唐古拉山口。
4: 这地儿我听着耳熟啊，
3: 不远啊，您从北京出发，顺着青藏铁路上个坡就到了。
4: 明白，只要见到藏羚羊跟野牦牛，我就算见到亲人了。
3: 你要嫌远，我们就派潘长江去，他要求好几回了。
4: 潘长江去合适，顺便再登着珠峰，也让长江同志体味一回做巨人的感觉。
3: 为了加大宣传力度啊，我们电视台决定派周涛和潘长江共赴西部。
4: 谁跟潘长江去？
3: 周涛，
4: 你闭嘴！潘长江的个头让他推车，他能从车底下直接走过去。蹭破了头皮，谁负责？赶紧出发吧！
3: 这是啥吗？
4: 为了更像当年的直线模板，朋友们，我把这毛巾戴上。
3: 甭问了，这又是剧组的。
4: 瞎说，招待所当。周涛在哪儿呢？
3: 就在那等着呢。
4: 出发。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

追光动画三国系列开篇之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近日发布《乱世争雄》的终极海报，浓烈厚重的色调彰显出了汉室将倾的乱世氛围，洛阳之争及权力之争，曹操

0: 换战服呢，
1: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啊。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0: 认亲
1: 啊？
0: 怎么认呢？
1: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30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舅舅，
0: 哎，
1: 给钱。
0: 什么钱呢？
1: 见面钱呢？
0: 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1: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0: 多少？
1: 20。
0: 啊，哦，叫声舅舅就20，
1: 这是规矩，快拿。
0: 哎，好，给你。
1: 这叫三婶儿。三婶儿，
0: 哎，我也爱答应。哎，
1: 这叫二老。
0: 不，你上那边叫去吧，你
1: 好嘛，
0: 这么会儿我40块钱没了。
1: 这叫二姥姥。二姥姥，
0: 二姥姥，
1: 好闺女，
0: 嗯，
1: 等着我给你拿钱啊。
0: 哎，
1: 约好了啊。
0: 哟，这二姥姥哆嗦什么呀？
1: 搭上份子钱这就50了。
0: 真够呛。
1: 二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
0: 嗯，
1: 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
0: 哪有那么厉害呀？
1: 我一看这30多个亲戚呢，
0: 啊，
1: 全那儿哆嗦。

0: 这儿洗澡来了。
1: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0: 哪儿去了？
1: 出了桌子底下了。
0: 你少喝点好不好？
1: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船呢。
0: 哎，那怎么划呀？
1: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20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0: 好啊，哎呀，您听吧，把这心里话都全说出来了。
1: 他们俩人这么一划拳不要紧呢、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哇啦哇啦直哭。
0: 哭什么呀？
1: 这月工资全交了份子钱了、到今儿一分钱都没有了，后还6个份子等着我呢。嘿
0: 嘿，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1: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0: 什么事？
1: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200块钱。
0: 掏吧。
1: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0: 怎么了？
1: 这钱全花光了。
0: 哟，没钱呐。
1: 啊，
0: 没钱那怎么办呢？
1: 没钱，洪博士说别着急。
0: 嗯，
1: 没关系，没钱没关系。
0: 嗯，
1: 咱们借去。
0: 上哪儿借去？
1: 对门。
0: 哎，那你就去吧。
1: 真巧
0: 啊，
1: 我还没出去呢，对门这位进来了。
0: 哦，送钱来了。
1: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0: 哎，借。啊，他也没钱了，
1: 怎么办？
0: 那就找街坊吧。
1: 这，
0: 哎，
1: 找街坊。我一拉南屋门呢，
0: 啊，
1: 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你说三儿哥，大兄弟，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三儿又要来了呢。
0: 这，我们是来借钱的。
1: 哎呀，大兄弟、
0: 嗯、
1: 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八家娶媳妇的，我这兜里头 啊是一个子儿都摸了。
0: 哎，得，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1: 您说怎么办？
0: 那上北屋吧。
1: 北屋
0: 啊、
1: 嗯、北屋锁门一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
0: 旅游？
1: 后来一打听啊，
0: 嗯，
1: 感情避难去了。
0: 哎，避什么难呢？
1: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0: 哎，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呀。
1: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0: 哎，凑合吧。
1: 洪博士说什么凑合？
0: 嗯，
1: 36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没钱没关系，我有主意。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0: 哦，外边借去了，
1: 卖车去了。
0: 哎啊，把车卖了。
1: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坏喽。
0: 怎么了？
1: 那边打起来了。
0: 因为什么呀？
1: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
0: 哦、
1: 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
0: 啊、
1: 桌子也给掀了，盘子也给碎了，瓶子也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抡圆子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懂一下子
0: 怎么了？
1: 坐锅里头去了。
0: 嗨，您瞧这份乱、哎、还不快捞出来、啊、
1: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0: 怎么了？
1: 着急呀、啊，为了办事，
0: 嗯，
1: 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0: 真是，
1: 正在这。

0: 这没用的呢，就因为搞个对象，这咋还服上毒药了呢？这咋还？我的想法是，搞对象能搞就搞，不能搞就拉倒。
1: 对，
0: 对不？你不说你爱中台吗？这个机会我让给你，
2: 公子，咱不吃，他这是鸡大将法。
3: 梁兄，
2: 公子，
4: 英台，既然今日我们做不成夫妻，将来再说吧。

0: 你琢磨琢磨，那样的人他要问案还管犯罪不犯罪？哎，倒是就看他问案的这个时候高兴不高兴。
1: 他要高兴呢，
0: 他要高兴啊，
1: 啊，
0: 多大的罪名马上释放。
1: 他要不高兴呢，
0: 他要

0: 不换。
1: 为什么？
0: 小玲，咱们药品这么困难，应该先去那重伤院用，我这伤很快就会好了。
1: 药是不多了，可是咱们的流动医院很快就要给咱们送药来了。你的伤不算重，可也不算轻啊。
0: 我是轻伤员。
1: 轻伤员？那指导员带着轻伤员帮着老乡收稻子，为什么不叫你去啊？小娃儿，来换药吧。
0: 我就不换。
1: 指导员叫你换的。
2: 杀人嘞！哎，
3: 小王，你们伤病员同志就应该听医生护士的话，可不能由着性子来。
1: 行，沙奶奶都批你了。
0: 嗯，沙奶奶特别喜欢你，所以说话就总向着你呗。
3: 你说我向着她，我就向着她。人家姑娘说话办事总站在理儿上，我就喜欢她嘛。
0: 那赶忙让四龙跟我们走，把小林给您留下，我们拿姑娘换您的小子。
3: 那感情好，沙奶奶这辈子养了四个儿子，还就是缺个女儿啊。
1: 沙奶奶，您总说你有四个儿子，怎么我们就看见四龙一个人呢？
3: 那都是过去的事，还提他干什么？
1: 沙奶奶，我们都想听听。
0: 是啊，沙奶奶，您说给我们听听。

0: 姑娘，洗两件衣裳还不应该吗？同志们都回来了？
1: 回来了，稻子全收完了，把您的稻谷都给藏好了。
0: 好，累坏了。
1: 不累，三奶奶，
0: 快坐这歇会儿。
1: 哎，
0: 指导员，你看，这是阿福给你们送来的年糕。
1: 乡亲们待我们太好了。
0: 妈，
1: 我摸了两条鱼，还有螃蟹、虾米。
0: 子龙刚干完活就下湖去了，
1: 好给指导员下饭呢。
0: 好吧，拿来，我拾掇去。
1: 我来吧，您甭管了，我去拾掇。少奶奶，
0: 您坐。
2: 指导员，有几个同志申请归队，
3: 都这么性急。好，叶排长。我看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可以先走。
2: 是，
0: 走？上哪儿去？
3: 我们找部队去啊！
0: 找部队去，那哪儿成啊？

0: 奶，
1: 少奶奶，叫咱们替见。替见，少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2: 给我提意见，好啊，提吧。
1: 好吧，少奶奶，您听着。

0: 七嘴八舌不停口，
1: 哦，意见还不少呢。

副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0: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1: 人家夫妻八一三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0: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啊。
1: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0: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1: 你这个人呢，
2: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吴司令啊，抽一支。

0: 法集资，风险损失自担，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2: 不知不觉，儿女都长大了，唉，但我们却开始老去，老提不起劲儿啊，动一动就累，唉，经常睡不着，还老忘东西，唉，这是上了年纪，脏腑老化，精气虚乏所致。你就这样认老了吗？
3: 要想不认老，甜精化髓是关键。
4: 西安延龄胶囊国药001，现代第一甜精化髓方，立方严谨，选药精当，七大对药，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气一血，直接甜精化髓。
3: 健延龄胶囊，300年药企雷允上独家生产，唯一一个配方工艺双专利产品，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4: 健延龄胶囊治病两步走，第一步直接填精，失眠、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等快速改善。
3: 第二步化三髓，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贯穿全身，逆转重大疾病，延长寿命。
4: 健延龄胶囊在医院的心脑血管科、肿瘤科、骨科等科室应用广泛。目前最新治疗指南当中明确指出，

0: 不仅是疾病康复那么简单，最终的结果是真正让人延长寿命。所以越是岁数大的，越是一体多病的，长期用药的朋友就越要甜精化髓。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咱们走香港渠道，一盒的价格省一半还多，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
1: 而且大家记住，坚灵胶囊啊，它填精化髓，调的是人的根子。
0: 对，
1: 大家在用的过程中，用的时间越长，补的就越好。
0: 嗯，
1: 身体的根基就越强，
0: 这基础打的就是越结实啊。
1: 对，
0: 所以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呀，咱越早填精，越是少遭罪。越早化髓，你就越能长寿。而健延灵胶囊啊，雷允上300年大厂，用药有保障。遇到这种大厂的药啊，放心的选，肯定会让你用得很安心。
1: 对，
0: 嗯，
1: 而且健延灵胶囊啊，它是国药001号，是第一个得到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0: 是的，
1: 在这之前呢，国际上所有的医院呢都不认可中药，所以说呢也不用中药。
0: 嗯，
1: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健延灵胶囊啊突出重围，首先得到了 FDA 认证，
0: 嗯，
1: 直接刷新了外国人的认知，填精髓这三个字，
0: 嗯，明确写出来了啊。
1: 对，
0: 大家都知道这个药物审批啊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美国 FDA 那是更是严格，能在药盒上写填精髓这三个字儿，这也说明了它的这个功效性。
1: 没错，
0: 嗯，
1: 治病啊不填精，症状改善呢就不长久。
0: 嗯，
1: 健延灵胶囊七大对药入药，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气一血。
0: 嗯，
1: 快速填精，填精就等于快速见效。
0: 对，
1: 填精就等于不遭罪。
0: 是的，
1: 比如说有个失眠患者，10多年了，只能靠安定睡觉。
0: 嗯嗯，
1: 但是用上健延灵胶囊，2-3天的时候，不用吃安定就可以睡5个小时。
0: 哦。
1: 第二天早上起来，精神头还特别足。
0: 哎，不一样了。所以听友们啊，大家看这个精足啊，人马上就有变化。这就是调根基的作用啊。根基好，别管多顽固的症状，精足都能快速改善。以往啊，说疾病怎么治都治不好的，这次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国药001健延灵胶囊，你感受一下。
1: 再比如有个患者，腰膝酸软，腿脚没有劲儿，
0: 嗯，
1: 走路啊像踩棉花一样，总感觉脚没有根儿，
0: 飘飘的啊。
1: 晚上盗汗严重，吃6-地黄丸、金匮肾气丸补肾，补来补去给自己补上火了。
0: 哦，
1: 但是用健延灵胶囊以后，当天晚上就没有盗汗的情况。
0: 嗯，
1: 第二天腿脚有劲儿了，走路感觉踏实了。
0: 嗯，你看这就是不一样的效果。其实现在很多药啊可能都有填精的这个作用，但真正说能把精填上的很少，因为它对于方子的这个要求啊是最为严格的。我们在选药的时候一定要会选，要选对。那健延灵胶囊啊是国药001号，最早啊是给顶尖科学家们用的。科学家们替大家筛选的药，就咱们一定不要错过，也可以放心用。
1: 填精就是给身体提供能量，
0: 嗯，
1: 精足身上就有劲儿，

0: 慢病朋友，以前吃药调不好的，或者说反复发作的，那大家一定要尝试一次健炎灵胶囊，调理人的根基、精足，症状啊，马上就能得到改善，这个体验是很快的。而且这一次咱们是有机会走香港渠道，享受相关的政策，直接省下一半的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朋友们，咱一定得抓住了。
1: 对，人呢，所有的疾病想要好，填精化髓是必须的基础。
0: 是的，
1: 精足症状改善快，这是第一步。精足以后啊，逐渐化成人的三髓，脑髓、脊髓、骨髓，这个过程啊，可能要慢一些了。因为十滴精才化一滴髓，
0: 是
1: 一般要连续三个月以上才会化成骨髓，然后逐渐往上到脊髓、脑髓。脑髓都满的时候，疾病的康复率就会达到 90% 以上。
0: 髓是疾病康复的基础，三髓满可以逆转很多重大疾病的情况了。
1: 比如骨髓，骨髓足啊，可以重新建立骨骼的天然抵抗力，逆转啊各种骨病。
0: 这骨髓啊是骨骼的支撑，骨骼所有的营养都是来源于骨髓的啊。
1: 所以髓啊是人的根子，是好病的基础，骨病不补髓，这病啊就好不了。97年健炎灵胶囊在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时候，有相关临床数据表明，健炎灵胶囊骨病疼痛改善率高达 99%。
0: 哇，很厉害啊。
1: 骨病康复率更是达到 90%。 正是因为有这样强的数据支撑，当时美国才认识到骨髓的重要性，开始研究骨髓。
0: 那他们也研究这个中医吗？
1: 他们研究不明白中医，他们就开始研究骨髓本身。就想着怎么直接补骨髓。研究了很多方法，但是发现呢，可以有短暂的效果，但很快就被消耗掉了。
0: 也就是说，他们确实是认识到了骨髓的重要性了，但是有点过于的急功近利了啊。而我们呢，是把骨髓当作一个基础，这个理念是不一样的，完全两回事儿。填精相当于是大家伙挣钱，然后这个髓呢是存钱，你存的越多，那身体状态就越好。
1: 但是像我节目开始讲的哈，填精很快，但化髓也需要三个月。
0: 对，
1: 因为十滴精才化成一滴髓，这个髓啊是我们自身产生的，它能源源不断的滋养骨骼，不需要像其他方法一样反复注射。
0: 同样是补髓，同时价格也是最低，这是大家伙一个最佳的选择。所以像骨病的朋友，每天骨头疼的，用了很多方法都不好的，这一次健炎灵胶囊大家别错过，一定要尝试一次。髓好的情况之下，你的骨骼是什么样的？
1: 在临床验证的时候，骨病患者用健炎灵胶囊2周，有效率高达 98%。 关节疼痛、红肿、怕凉等症状逐渐消失，三个月骨髓逐渐充盈，就像是干枯的树木重新焕发生机一样。骨骼需要的血、营养、髓全部能提供，这个时候骨骼抵抗力增强，炎症消退，关节不再僵硬。曾经骨病做过临床，259位年龄在45到80岁的中老年患者，服用健炎灵胶囊6个月，能挺直腰板，颈椎病、腰椎病逐渐好转。对骨密度进行测试，结果显示服用健炎灵胶囊骨密度提高，有效率达到 99.5%。
0: 哇，非常好啊，骨密度提高就不担心骨折了。所以为什么说要填精化髓，这是人的根儿啊，你要是想好，这个根基必须要好。
1: 健炎灵胶囊填精化髓，它能重建骨骼天然抵抗力，不吃消炎药，不吃止痛药，骨病一样好转，而且是更持久的好。
0: 这就是健炎灵胶囊和所有其他骨病用药的一个区别，根基好，大家就不需要吃乱七八糟的其他的药了啊。对于骨病的朋友来说，骨髓好，所有的骨病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目前能做到填精化髓的就只有国药001健炎灵胶囊， 而且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走的是香港渠道，咱也不用说找。

0: 代购，你也不用亲自去飞香港啊，就能享受到香港地区的价格。这一盒直接省下一半还多。但是一旦这个报名窗口关闭啊，大家就很难再享受到这个价位了。所以想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1: 骨髓啊，足不光逆转骨病，骨髓还是最大的造血器官。
0: 嗯，
1: 骨髓好的人不会有贫血的情况。
0: 孙主任，老年朋友贫血还是挺常见的啊，而且我也感觉好像一般贫血的人他心脏也都不太好。
1: 贫血的人呢，我们大家有很多误区。
0: 嗯，
1: 首先讲啊，杨迪你知道吗，贫血，慢性贫血的人他的血压是高的。
0: 哦，
1: 哎，为什么他血压高啊？
0: 嗯，
1: 首先呢，贫血的人跟心脏是这两个关系。第一个呀，血少了，全身的重要脏器也都会缺氧，就是脑会缺氧。
0: 哦哦，
1: 肾会缺氧。而脑肾缺氧出现之后，我们身体啊就要进行代偿。
0: 嗯，
1: 就是让血流的速度更快。
0: 哦哦，
1: 哎，你原先呢是20秒转一圈，
0: 嗯，
1: 现在我让它15秒
0: 加速了，
1: 10秒钟转一圈。
0: 嗯，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心脏就要跳得更快，血压会升高。
0: 哦，明白了。
1: 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了，脑的血可能呢我们都保障住了，哎，肾的血又维持了，
0: 嗯，
1: 但是心脏的缺血缺氧
0: 就严重了，
1: 就加重了。
0: 哦，
1: 所以说长期贫血呀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0: 嗯，
1: 就是在保护脑肾的同时，像胃肠眼睛这些刺激重要的器官，
0: 嗯，
1: 它就会持续出现缺血。
0: 嗯，
1: 而同时会加重心脏对血液分配的负担。
0: 那这我就理解了，刚开始的时候可能

0: 让他休息，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1: 最后那就是心脏累坏了呗，累停了，对吧？
0: 对，正常人心脏一分钟跳70左右，最后跳不动了。
1: 那是不是可以换句话说，有贫血的人都有心脏病？
0: 对，差不多。
1: 所以现在很多心脏病的朋友都吃这个中药补血，但吃来吃去效果也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理想啊。听孙主任讲完，大家明白了，单纯补血作用是很有限的啊，核心是咱们要解决造血的这个源头，这髓呀、才是根儿。咱换个思路，补髓是从根儿上解决大家缺血贫血的这个问题的。
0: 所以说为什么让大家用健胤灵胶囊，不是单一给大家补血，
1: 对，
0: 它解决的是人的根子。
1: 是的，
0: 它是填精化髓，骨髓是血的库，解决的是造血源头，恢复人的造血本能，骨髓就是干这个活的。但是我们以前髓空造不出来，所以说就会贫血血虚，任何补血的方法都不如化髓。
1: 是的，吃单一的补血的药就好像是说靠人力啊，咱一桶桶一勺勺的浇水浇地，很费时费力，效率还慢。那用健胤灵胶囊啊，就好像说咱打了一口井，哎，直接抽这个井水浇地，源源不断的，效率高，而且还省劲儿。
0: 对，
1: 嗯，
0: 骨髓充盈是我们自己就能造血，能满足全身器官对血的需求。心脏每蹦一下，血都是充足的。
1: 是的，
0: 它的负担就减轻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心脏跳的就会有力量，心率快，心慌。憋闷的症状就没有了。
1: 没错，髓好心脏才有劲儿，然后呢也会远离心梗心衰这样的情况了。
0: 而且髓好又能养筋，这就是进入了良性循环了。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做不到的。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年轻的时候就贫血，1.6米的个头，只有80多斤。
1: 哎呀，太瘦了，
0: 抵抗力特别差，有点感冒就赶上了。40-50岁就开始出现了心慌、憋闷、心律不齐。去医院检查，心功能下降，大夫啊就让他补血。吃了不少补血药，各种补品，但是呢就是补不上来。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先天筋不足，没有办法转化成血。第二个，骨髓造血太弱了。
1: 就这种情况之下，咱说他吃什么都补不上来，都浪费了啊。
0: 没错，很多补血方法呀太单一，
1: 对，
0: 补进的血也留不住，不够一整天消耗的。我就给他用上了健胤灵胶囊，配方最强，7大对药，每对药拿出来都能单独成药，都能成为王牌药，养护一个药厂。
1: 是的，
0: 比如复方阿胶浆，很多贫血患者都吃。这个药好一点的一盒300多，像是心悸、失眠、贫血吃上有一定作用。所以说它年销售额巨大，24年一年的营销额达到25亿。
1: 哇，咱看分开啊，每一个单一的都是王牌药，那这7大对药合在一起，那就是王牌中的王牌了。
0: 没错，健胤灵胶囊7大对药组成，10几种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它第一件事是填精，精足可以转化成血，所以说他吃上一个星期，脸色开始红润了，嘴唇有血色了，气色马上就好起来了，
1: 不一样了。
0: 第二步呢就是化髓，骨髓逐渐充盈之后，变化更大了，血红蛋白等指标开始上升，
1: 指标有变化，
0: 体脂也开始增强了，前段时间一家子流感。他什么事儿没有，心慌、心律不齐等症状没有了，干点活、爬个楼梯都没事儿，否则继续下去，最后的结果就是心衰。
1: 现在你看，这完全换了一个人了啊！为什么说要吃健胤灵胶囊？还是那句话啊，它调的是人的根基，精足可以转化成血，髓满可以造血，双管齐下。那吃中药就要吃调人体基础的。吃中药就要吃大厂的，健胤灵胶囊国药001号，填精化三髓，满足了这2大条件，而且它是对药入药的形式啊，药性平和，适合老年朋友长期用。这次孙主任给大家走的是香港渠道，这一盒能省。

0: 一半还多的钱，长期用大家也没有经济负担。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875-3533，400-875-3533。
2: 当人骨髓、脊髓、脑髓都充盈的时候，不仅仅是啊我们某个病好了，
0: 嗯，
2: 而是奠定了长寿的基础。
0: 没错，
2: 像是脊髓和脑髓都好的时候，是脑梗站起来的希望。
0: 嗯，
2: 脑髓族大脑所有的组织都能得到滋养，意识开始清醒，
0: 哎，
2: 语言能力、记忆力都会得到恢复。脊髓解决的是肢体障碍，
0: 嗯，
2: 脊髓信息传导的高速公路上连大脑。这个时候啊，脑子发出的指令需要它来传送，
0: 传信号的。
2: 哎，下面呢，连到全身，
0: 嗯，
2: 让指令直接到位，让身体动起来。
0: 对，
2: 所以说脑梗想要恢复，脊髓、脑髓缺一不可。
0: 嗯，是的，髓是人的根儿啊，它贯穿全身，而脑梗呢，以往治疗大家都在这个脑神经上使劲。

0: 能错过，一定要用上啊健宁胶囊。而且这里有很重要一点呢，就是长期用的目的是什么，最终达到啊把脑髓填满。因为要记住，我们吃多少喝多少，是大便还是小便，是睡觉还是醒，包括我们的血压血糖的调控，都是由大脑说的算的。你出现耳鸣了，就说明大脑处理声音这个功能已经紊乱了。你跟你老伴儿总打架、啊、脾气不好，说明你大脑控制不住你的情绪，这都是脑髓不足的表现，就会造成全身所有的器官不听话。哎，那我们把脑髓补足的这些问题，大脑来帮你管理，脾咱吃降压药，吃降糖药，脾咱吃控制心率的药，效果肯定好。因为什么？大脑才是咱心脏、血管、肾脏、脾胃的真正领导啊，对不对？
1: 对对对，我老伴儿吧，我和我老伴儿，我俩

0: 个戒烟龄胶囊以后，身体有了好的变化。
1: 嗯、啊，嗯。
0: 哎呀，我之前就是高血压呀，还有心肌缺血，当时这血压都得170多，这心脏动不动的就发慌啊，动不动就嘚瑟。用上戒烟龄胶囊以后，刚开始吧，就感觉这身上热热乎乎的呢。尤其是我这手脚啊，感觉特别的舒服。等到后来吧，我发现慢慢的有劲儿了，不像之前那么容易累了。之前呢，我要走两步路啊，或者是坐的时间长点了，都感觉累。但是吃上戒烟龄胶囊，这些情况没有了。孙主任，你看就这么一个小症状，我之前那可是吃了不少的补血药啊，还有阿胶这样的补品。但是吧，都没有戒烟龄胶囊好使。
1: 戒烟龄胶囊啊，它的序号是001的中药，天津化髓的功效啊是最强的，是通过美国呀 FDA 认证的，效果最快，吃上就有效果。这个是你吃其他补血药啊都达不到的。
0: 哦，
1: 只要有精可以转化成气血，气血呢就可以开始啊滋养我们全身，不管是大脑还是心脏，就都会啊开始有动力，有精力，症状呢就可以开始改善。所以说我们吃戒烟龄胶囊填精以后啊，不需要再吃其他补血药的。而且当精足的以后啊，就开始转化成髓，到那个时候啊更是一天一个样。
0: 确实是，我吃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这头晕呐、迷惑的情况就完全没有了，心脏也不发慌了，也不哆嗦了，感觉心脏跳的都有劲儿了，要出去干点啥呀，也不像之前那么感觉那么累了，心脏也不砰砰的跳了，就连我这血压都比之前要好啊，血压都控制住了。
1: 所以咱们所有人呢、都应该用上戒烟龄胶囊。填精过后啊，当精足了就开始能转化成髓，10滴精1滴髓，3髓同补，有了骨髓就能源源不断的有新的气血生成。因为骨髓是血的保护，有髓就有血，血足就能加大心脏的泵血能力，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啊费劲的泵血，血压自然呢就能得到控制。而且这个时候不光心脏不缺血，就连大脑、肝肾等全身所有组织都会不缺血。所以咱们用戒烟龄的患者用上3个月，3个月化髓，髓足人呢才能得到全面的调养，让整个身体都能强壮起来。
0: 我就是这感觉，所以这次我

0: 半边身子啊，就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感觉特别沉。嗯、当时我也做了康复训练，也去做了针灸啊、理疗什么的，但是效果它都不怎么样，都不好。
1: 针灸啊，它属于刺激末梢神经的，而脑梗半身不遂啊，是因为在脊髓这里啊，就是白质，西医叫白质这个地方断了，整个神经系统啊无法进行传导指令，这时候你光刺激末梢神经是没用的。再说康复训练，它也只能保证啊让肌肉啊别萎缩，关节别变形别融合，等着将来啊这个神经通了之后，咱还能用这些胳膊腿。
0: 我就是发现这些都不管事儿，就让家里人带我去大医院检查，这才用上这个健眼灵胶囊的。没想到我用上啊，马上就发现就有效果，脑袋感觉啊比以前清楚多了，不像以前啊老是感觉昏昏噩噩的。
1: 嗯，
0: 而且脑袋啊就是它反应快了，后来我就继续吃，越吃效果越好，脑袋就感觉越来越清亮，越来越清楚，有自己想法了，能说出来话了，然后记忆力慢慢也好了，并且不光是脑袋有变化，
1: 嗯，
0: 身体也有变化。之前我那个手啊脚啊就是右边的都没有知觉，现在它就能够有知觉了，能够动了。
1: 哦，
0: 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觉得这手脚发沉，你活动起来呀、啊、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后来这情况也就慢慢改善了，
1: 嗯，
0: 身体呀、啊、一天比一天轻快，一天比一天舒服，现在你看我都能站起来，能走几步路了。
1: 健眼灵胶囊啊，我们所有人都不能错过，它是第一个走向国际的中药，在脑梗后遗症治疗上是得到国际认可的，因为它能真正做到填精化髓，当精足的时候，它能滋养全身，转化气血，让血液循环起来，从此啊降低脑梗二犯三犯的风险。当精足的时候，就会转化成髓，当三

0: 由不高兴来的。
1: 那您先说说这高兴来的。
0: 高兴来的
1: 啊，
0: 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1: 您说说，
0: 比如说有这么一对新婚的夫妇，
1: 小两口，
0: 小两口
1: 啊，
0: 刚结完婚，
1: 嗯，
0: 一年多，
1: 嘿，
0: 啊，转过年来
1: 啊，
0: 生了这么一个大胖小子。
1: 好啊，
0: 啊，大胖小子，
1: 嗯，
0: 大儿子，
1: 对，
0: 好不好？
1: 大儿子别看我啊，看前面啊。
0: 这人多心，
1: 废话，
0: 大儿子，哎呦，这大脑袋又锃亮啊，哎，看着就那么痛快，
1: 我爱着，知道吧？
0: 啊，
1: 您说您说就完了，别往我这儿联系。
0: 嘿，大白胖儿子，
1: 嗯，
0: 全家人都高兴，
1: 那肯定的呀，
0: 全家人都高兴，你看给姐乐的
1: 啊，
0: 还看见你就乐，我跟你说，
1: 看见儿子话多，反正
0: 这个全家人。

0: 寸呐、啊？
1: 不，这是寸的事儿吗？这个
0: 啊，
1: 就这样
0: 啊，姓严
1: 啊，
0: 严大爷，
1: 哎，
0: 行了吧？
1: 嗯，
0: 哎，严大爷，那老爷就好
1: 是
0: 啊，他这心态特别好，
1: 哎，
0: 而且呢，体格也好，
1: 嗯，
0: 因为他不爱生气，
1: 对，
0: 平时不爱生气、
1: 嗯，
0: 而且注重自己的身体，
1: 哦，
0: 经常没事出去就锻炼去，
1: 对，
0: 锻炼身体，
1: 嗯，
0: 老头今年，得有九十多了吧。
1: 90多了
0: 啊，
1: 好像没那么大，
0: 没那么大，
1: 80多，
0: 对，八十多，
1: 啊、
0: 嗯，八十多，老爷好，
1: 是
0: 啊，看着不像啊，
1: 嗯，
0: 你看着就像多大的呀？
1: 多大呀？
0: 看着就像就是二三十岁的似的，
1: 我这太夸张了吧？这个
0: 是不是有点假呀？
1: 您这太假了，好，80多看着二三十的，这一活妖精啊，这个。
0: 其实我那个意思啊，就是形容啊，你父亲呢、
1: 嗯，
0: 就是显得就那么年轻。
1: 您形容都过分了，
0: 哎，
1: 啊、看着也就那么50-60岁。
0: 哎，对了，你看岁数大吧，
1: 嗯，
0: 他那头发还挺多。
1: 是，
0: 老爷子也好染个发。
1: 对对，
0: 对不对？好染发吧？
1: 没错，
0: 因为他一染头发呀，就显着自己让更年轻一点。
1: 啊、黑头发显少气。
0: 嗯，不光是黑的，
1: 啊、
0: 嗯、啊，这个黑的、绿的、红的、粉的、紫的，这头发都滋楞的，真的。
1: 我爸是外国鸡是吗？什么模样？
0: 你怎么这么能形容你爸呢？
1: 这是我说的，是您说的呀？
0: 这老爷子显着就那么绍兴，
1: 没那么染的。
0: 有时候染黑头发
1: 啊
0: 啊，显着年轻。
1: 嗯，
0: 染黄头发也是。
1: 嗯
0: 啊，一染黑都染黄了
1: 啊
0: 啊，一下都倍儿黄，
1: 金色的。
0: 哎呦，显着就那么好看
1: 啊，像外国人、啊。
0: 嗯，那当然就显着混血嘛。
1: 嗯，混血、啊，这也不露脸、啊，这
0: 看着就那么就是年轻，
1: 啊、看着洋气一点，
0: 绍兴、
1: 嗯、
0: 啊，染头去，说没事说锻炼身体去。
1: 哎，
0: 早晨。早晨起挺早，早睡早起嘛、
1: 啊、是
0: 身体好，早晨差不多5-6点钟就起来了，
1: 老人觉也少，
0: 没事就上外边锻炼身体。
1: 嗯，
0: 而且老爷子还会一种功夫。
1: 哦，什么功夫？
0: 特别好，会一种功夫。
1: 嗯，
0: 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啊，
1: 啊，
0: 叫寒暑不侵。
1: 不，您先等会儿啊，
0: 厉害极了。
1: 不，
0: 我跟你说，
1: 寒暑不侵。
0: 对呀、啊、
1: 这我都没听说过呀。
0: 你不知道啊？
1: 这我没听说有这个呀。
0: 这是你爸爸绝活呀，这你都不知道吗？
1: 不是，那您给我讲讲什么叫寒暑不侵啊？
0: 肯定就没给你念叨过
1: 啊。
0: 寒暑不侵，
1: 嗯，
0: 这是两种功夫。
1: 哪两种啊？
0: 两种，先说这个寒，
1: 嗯，
0: 寒都知道
1: 啊，
0: 就是冷了、

0: 身光一大吉呢，
1: 嗯，
0: 下身穿一个日本的裤衩，这是
1: 什么叫日本的裤衩啊？
0: 日本的裤衩就是露的多呀，
1: 我爸练过相扑，你
0: 哎，这手
1: 嗯，
0: 端一杯冰镇的酸梅汤，
1: 哎呦，
0: 冰着带冰碴的，
1: 嚯，
0: 冰镇酸梅汤，
1: 嗯，
0: 这手
1: 啊，
0: 拿这么一个大蒲扇。
1: 嘿，
0: 大蒲扇比这大，盯这个得有五六个。
1: 嗯，
0: 真的拿一大蒲扇。
1: 嗯，
0: 上外头找一风口。哎，找一风口。
1: 就这个模样啊？
0: 那可不是吗？
1: 好嘛，
0: 一边喝着酸梅汤，一边扇着大蒲扇。真的，你要往脑袋上看，
1: 怎么样？
0: 滋滋的冒汗。

0: 天，一般人赶这天也没人出去了。
1: 嗯，
0: 在家里面开着空调，
1: 啊，
0: 开的凉凉的，
1: 嗯，
0: 啊，喝着冰镇酸梅汤，
1: 哎，
0: 嗯，坐在沙发上，
1: 嗯，
0: 看着电视，
1: 嗯，
0: 多美啊！
1: 是啊，
0: 多好，
1: 嗯，
0: 赶这天他爸爸又高兴了。
1: 我爸老高兴了，
0: 哎，又高兴，练功的时候又到了，
1: 啊，又该练功了，
0: 哎，出去练功去。
1: 这回呢，
0: 贴身的，
1: 啊、
0: 嗯，裤衩背心儿。对，穿、
1: 啊、夏天就穿这个嘛。
0: 嗯
1: 嗯，
0: 秋衣秋裤，
1: 啊，
0: 穿上，毛衣毛裤，穿上，绒衣绒裤，
1: 哎呦，
0: 穿上，啊，棉衣棉裤，
1: 哎呀，
0: 穿上，啊，貂衣貂裤，
1: 哎，貂裤我都没听说过，哎、
0: 定做的。
1: 啊，定做的，
0: 哎，
1: 就为练这功，
0: 就为练功，定做的。
1: 我们家有钱烧的，我跟你说。
0: 貂衣貂，
1: 嗯，
0: 最外边
1: 什么？
0: 套一个大皮袄。
1: 哎呀，
0: 大皮袄，
1: 嗯，
0: 毛朝外，
1: 哎，
0: 知道吗？
1: 毛朝外、啊，
0: 毛朝外，就是让诸位看一看，这么热的天穿这个不显热。
1: 哦，得看出来。
0: 哎，穿这个不显热，
1: 嗯，
0: 你看，大皮裤子
1: 怎么样？
0: 毛朝外。
1: 哎呀，
0: 这样。大皮鞋，
1: 这个
0: 毛朝外，啊，大皮帽子
1: 怎么着？
0: 毛朝外，啊，皮手套，
1: 嗯，
0: 毛朝外，啊，皮围脖
1: 啊，
0: 毛朝外，
1: 哎呀，
0: 啊，皮护膝
1: 啊，
0: 毛朝外，
1: 嚯，
0: 皮套袖，
1: 嗯，
0: 毛朝外，
1: 嘿，啊，
0: 皮口罩
1: 哦，
0: 毛朝外，
1: 嗨，
0: 皮鼻子套
1: 啊。
0: 毛朝外，皮耳朵帽，
1: 嗯，
0: 毛朝外，皮眼镜，毛朝外
1: 啊，
0: 皮眼镜，你知道，这没事，掏俩窟窿就行。
1: 哎，好，
0: 你们看着，就是你离远了一看啊，
1: 怎么着？
0: 离远了一看，
1: 嗯，
0: 就跟一张整皮子似的。
1: 我爸就是个毛孩儿啊，我跟你说。
0: 有时候啊，
1: 嗯，
0: 有时候也定不住
1: 哦，
0: 啊，有时候也定不住，
1: 是啊，
0: 啊，
1: 嗯，
0: 有时候实在热的不行了，
1: 嗯，
0: 就找一台阶，
1: 嗯，
0: 牙手往那一搭，

0: 嫁给我好吗？
1: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2: 我你让我想想，还想什么呀？你小学六年级不就把想结婚的事提上日程了吗？嫁给他呀。
3: 等会儿，你早熟那日记是你让他写的啊，我可没让他写。

0: 我可以试一试吗？
1: 试什么试啊？我媳妇买衣服什么时候试过啊？把最贵最好看的一样给我来一趟。
2: 嗯，先生您看怎么支付？
1: 刷卡。
0: 老公你真好，我看还是算了吧。
3: 要不你喜欢的话咱就
4: 儿子。
1: 妈
0: 妈
4: 妈
0: 妈
4: 妈
5: 啊，他妈怎么来了？我一点妆都没化，你看我这银盆大脸的，我这衣服穿上是不是显胖啊？
6: 你不是穿衣服显胖，你是本来就胖。
3: 妈，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这不是跟你爸手拉手逛街呢吗？
3: 啊，
0: 到头，哎，你爸呢？
3: 对，
0: 怎么就剩下手套了？
3: 这我爸。
0: 别管他了，这位姑娘是……
5: 哎呦，我太紧张了，
6: 怎么了？
5: 怎么办？
6: 怎么办？
5: 哎，放松
6: 放松，干嘛去？
5: 放松
6: 了。行，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5: 放松法令纹，放松嘴，
6: 放松布拉盖，放松腿。
3: 哎呦！
0: 娘，快起来，快起来，使不得，你也疼。

0: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行了吧？
1: 你还凶我？
0: 亲爱的，我错了，对不起，咱们有话好好说，行吗？
2: 行，咱好好说啊，你给我说清楚，那个婷婷是怎么回事？
1: 婷婷，
2: 还跟我犟吗？直接把这些记忆删除。
3: 那能不能把美好的给我留下？
2: 你爱留不留？这次是买口红，他居然连色号都记不清楚啊！删了吧。
3: 可是，在过生日那天，他不记得我喜欢的是什么色号，就把所有色号都买了下来。
2: 这次我发烧40度，他从头至尾只有一句话：多喝水，多喝水，
3: 喝去吧。可是5分钟以后，他就出现在我寝室门口，带我上医院了。
2: 哎，你不是想把这些美好记忆都留下吗？
3: 是
2: 啊，怎么也删了？
3: 我控制不住啊。
2: 控制不住？

0: 的西瓜，保熟保甜的。刚摘的黄瓜，顶花带刺，花生米，拌鸡粉，小屁灵，耗子药，烤火腿，新疆乌鲁木齐的，来烤火腿，乌鲁木齐的，烤火腿，新疆乌鲁木齐，羊肉串串，烤火腿，我。
1: 您什么意思？
0: 你别在这儿嚷嚷了。
1: 哦，你不让我在这儿嚷嚷，
0: 哎，
1: 不行啊！
0: 怎么了？
1: 干咱哥们这买卖全凭嗓子嚷嚷呢。
0: 啊？
1: 少嚷嚷一会儿，这货砸手里头，你给钱吗？
0: 嗨，不是，您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1: 哦，您问我干什么工作
0: 啊？
1: 个体百货商贩，
0: 做小买卖的，
1: 叫俗喽
0: 啊。
1: 二道贩子，
0: 咱家这位是个二道贩子。
2: 上次我一直在找这个人。
0: 嗯，
2: 你为什么起名管我叫二道贩子？
0: 这不是你说的，
2: 让大家给评这理
0: 啊！
2: 我在我们家是排行老大，我就卖了两双真优美的袜子，才给我改老二来了。
0: 谁呀？
2: 这事儿你跟我妈商量没有？
0: 这跟那个是两事，
2: 我不管这一码事两码事。
0: 嗯，
2: 我不爱听这个名字。
0: 你不爱听？
2: 二道贩子多难听啊！
0: 嗯嗯嗯，
2: 你瞧咱们北京哥们起的我的名字多好听。
0: 哦，咱们北京人管你叫什么呀？
2: 讨厌，好听，
0: 这还不如那个呢。
2: 没那事儿
0: 啊，
2: 你听这个名字讨厌
0: 啊，
2: 尊重我。
0: 这怎么尊重啊？
2: 你这两个字很明显嘛。
0: 嗯，
2: 倒爷，
0: 嗯，
2: 他是爷爷辈的。
0: 没听说过。
2: 啊，我也喜欢听。
0: 哦，爱听这个。
2: 太对了。
0: 行，
2: 哎，
0: 那我就问问您这位倒爷先生。
2: 您别客气。
0: 您都卖点什么呀？
2: 哦，您问我卖什么东西
0: 啊？
2: 那我卖的东西太多了。
0: 都什么呀？
2: 像什么吃的、喝的、穿的、戴的，
0: 嗯，
2: 使的、用的、玩的、看的，
0: 嗯，
2: 捏的、缝的、砍的、炫的，
0: 嗯，
2: 撑的、蒙的、拐的、骗的，
0: 嗯，
2: 啥的干，
0: 坑蒙拐骗的。
2: 嚷嚷什么呀？站这儿。
0: 不是，你怎么还坑蒙拐骗呢？
2: 哥们儿，这是做买卖，你懂吗？
0: 啊，
2: 嗯，现在能挣上钱就是本事。
0: 这坑蒙拐骗能算什么本事啊？
2: 你看，要不说您这人发不了财。
0: 怎么？
2: 不是说是个人就能干我这工作呀？
0: 是啊。
2: 哎呦，我这工作，这脑袋得灵啊。
0: 怎么灵啊？
2: 哎呦，你得掌握这市场的信息。
0: 信息？
2: 咱们得卖那紧俏商品。
0: 说这怎么讲啊？
2: 你就是说，像南边有什么特产
0: 啊啊，嗯嗯，
2: 北边有什么特产？
0: 嗯，
2: 这全靠我们这倒爷给他调配呢。
0: 就靠你们调配啊！
2: 哎呦，我们这工作跟那人民生活是紧密相关的，
0: 这么重要？
2: 跟您这么说，
0: 嗯嗯，
2: 没有人民，
0: 嗯，
2: 就没有我石小杰，
0: 啊，嗯，
2: 没有我石小杰，这人民就会生活上带来困难，
0: 是这么回事吗？
2: 哎，
0: 不是，您能不能具体的给我说说呀？
2: 具体的说是吧？
0: 啊，
2: 具，哎，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
0: 啊啊，
2: 哎，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0: 嗯。
2: 北京的四五月份人民生活有什么困难？
0: 北京这四五月啊，
2: 青黄不接的时候。
0: 哦，对了，那时候最缺青菜。
2: 太对了，四五月份没菜吃
0: 啊，嗯，
2: 人民生活有困难咱们能不管吗？
0: 那怎么着呢？
2: 这就靠我为人民谋福利去。
0: 谋福利？
2: 对对。
0: 你干嘛呀？
2: 我为人民卖菜。
0: 那你上哪弄菜去啊？
2: 买农民的。
0: 哦，到那个菜地里买去。
2: 不用，咱们哥们儿买的不用去那么远了。
0: 那你上哪儿啊？
2: 郊区边上
0: 啊，
2: 夜里头12点，
0: 嗯，
2: 我找几个哥们儿马路中间一躺，等着他给我送菜来。
0: 谁给你送菜来呀？
2: 老远一瞧
0: 啊，
2: 一农民骑辆自行车，后边搁俩筐，
0: 嗯，
2: 甭问呢，到城里卖菜的呀。
0: 就是啊，
2: 咱们哥们儿买他的就成了。
0: 那人家能卖你吗？
2: 这你得跟人家客客气气的商量一下啊。
0: 哦，你都怎么商量啊？
2: 此路是我开，此处是我栽，照眼逛库，放下两筐菜，哥几个给我凑下货。
0: 我说你们这要打人呢，是怎么着？

0: 怕嘛？
1: 别害怕
0: 啊，
1: 哥们儿是买菜的。
0: 买菜啊？
1: 噎死。
0: 你就别噎死了。
1: 不是买菜，你晾什么家伙呀？还那什么秤杆儿、秤砣，
0: 好嘛？这胆小的，谁让他吓出毛病来？菜点什么菜来呀？
1: 黄瓜。黄瓜，
0: 嗯，
1: 头茬的，
0: 刚摘的，
1: 有点意思。
0: 嗯，
1: 这里个上，
0: 哎，
1: 您来根尝尝。
0: 哎，得，
1: 来，
0: 嘿，好嘛，他这就吃上了。
1: 嗯，有点黄瓜味儿。废话，黄瓜它没黄瓜味儿。多少钱一斤呢？
0: 你问这黄瓜呀？
1: 啊，
0: 一块钱一斤，
1: 一块钱一斤。
0: 嗯，
1: 一共带来多少斤？
0: 一百斤。
1: 几百斤黄瓜，
0: 哎，
1: 我都包圆了，成不成？
0: 拿倒可以啊，
1: 价钱给咱们哥们儿往下唠唠，
0: 可以商量商量。
1: 这样得了，
0: 怎么着？
1: 这一百斤黄瓜，
0: 你给多少钱？
1: 我给您来十块钱。
0: 对了，
1: 十块钱
0: 啊，这
1: 叫包圆。
0: 太少了，这
1: 不卖，
0: 这不卖。
1: 你敢？
0: 敢？
1: 这里高
0: 啊，
1: 往三轮车上给我搬。
0: 哎，
1: 老农，给这十块钱。
0: 快点，
1: 我告诉你，
0: 这不卖。不卖，你说什么呢？
1: 我说这不卖，你这有眼不识先相遇，我可宰相肚子能跑火车。你我本不是一家人，但是咱为了一个共同的挣钱目标走到起来了。我们哥几个有照顾不知周的地方，希望你老九多多的包涵，也要找好企划生育。哥几个，给我撤！来，
0: 整个是一帮土匪，
1: 那是。你说什么呢？
0: 我说你是土匪。
1: 怎么叫土匪啊？
0: 啊，你看你办这事儿，
1: 大家听得清楚，我给的钱没有，
0: 就给人十块钱，这算呢？
1: 你的意思
0: 太少，
1: 十块钱少。
0: 哎，
1: 给的500块钱合适，
0: 那
1: 给了他我吃谁听？
0: 你这叫什么呀？这个
1: 这叫自由市场，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0: 学着点吧，哥们儿，
1: 买卖精。
0: 你这叫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呢？
1: 那是啊，
0: 你这叫欺行霸市。
1: 你再给我重复一遍，
0: 欺行霸市，
1: 金广权同志，
0: 嗯，
1: 你要注意了。
0: 我怎么了？
1: 你现在犯有诬陷罪。
0: 诬陷？
1: 法律上写的清楚
0: 啊，
1: 凡是诬陷我们岛尉先生的，都判有期徒刑90年。
0: 这可
1: 考虑你们家子孙问题。
0: 不是，你这是哪国的刑法呀？
1: 你甭管哪国刑法，给钱了就不犯法。
0: 没你这么办事儿。
1: 怎么办事儿啊？
0: 人农民大老远的，
1: 对呀、啊，
0: 把菜从城外运到城里了。
1: 你的意思？
0: 你这人结气像话吗？
1: 那怎么办呢？
0: 让人农民自己进城卖。
1: 哦，你的意思让农民上城里卖菜？
0: 哎，
1: 好，让他上城里卖。
0: 嗯，
1: 我不卖菜的行不行？
0: 那你打算？
1: 我石小杰离开卖菜照样来钱。
0: 你打算卖什么呀？
1: 我卖鸡。
0: 哦，卖鸡行。
1: 我农村收购他一笼子鸡，
0: 对，
1: 铁工厂弄他一书包铁沙子，
0: 哎，
1: 咱们自由市场卖鸡，他照样来钱。
0: 不不不，
1: 你这
0: 回我了，等会儿
1: 怎么着？
0: 你是不是憋着问这鸡肚子里边塞铁沙呀？你，
1: 咱们哥们能干的缺德的事儿吗？
0: 嗯，
1: 你说那都是业余倒爷干的，你知道吗？
0: 业余倒爷，
1: 哎，
0: 不是，那你这专业倒爷卖鸡，你要铁沙干嘛呀？
1: 咱们找一漏斗
0: 啊。
1: 把这鸡屁股撑开了，往里头灌。
0: 哎呦，要说这专业的比那业余的可损多了啊！
1: 我星期六农村收购了一笼子鸡，
0: 嗯，
1: 铁工厂找了一书包铁砂。星期天早起，我3点钟我就起来了，
0: 嗯，
1: 我就挨着个给他们往里头灌呢，灌了8钟头，灌完了。灌完之后啊，我再瞧我这笼子鸡，一个个还真够可爱的。
0: 怎么可爱啊？
1: 都跟那马戏团那蛤蟆狗似的。
0: 嗯，
1: 在那鸡笼子里头，它坐着。
0: 不是，这鸡怎么能坐着呀？
1: 可能是屁股底下太沉了。
0: 哎呦，这鸡到他手里都受了罪。
1: 哎，
0: 不是，你这种鸡，他谁买？
1: 我还跟您说，
0: 嗯，
1: 有货就不愁买主，
0: 是吗？
1: 本人刚往自由市场一摆，就过了一老太太，
0: 还真有买的。
2: 哟，小伙子，这是你卖的鸡呀？
0: 嗯，
2: 瞧瞧，一个个都怪老实的啊。
0: 嗯，他也得动换得了啊。
2: 这鸡肚子里头多干净。比那帮倒爷可强多了。
0: 怎么了？
2: 他们往那鸡肚子里头乱塞东西。

0: 是啊，
1: 那都是业余的嘛。
2: 瞧瞧，这鸡个儿不大，这粪领头还不小啊！啊，
1: 咱留的功夫啊！
2: 我就来这只了。
1: 这老太太非上当不可，
2: 也该遭我倒霉呀、啊！嗯，就在我收钱这功夫，我这鸡也是不争气。
1: 怎么了？
2: 呼嚓一下子把我罐子铁砂都给我拉出来了。
1: 这回你就露馅了吧？
0: 哎呦，我的鸡爸爸哟！啊，您着什么急？你说你坚持会儿多好啊！你等我收完钱，你再给我往外拉呀！你，嗯，
1: 他也得憋得住啊。
2: 这时候老太太看了看地下这铁砂，说了句话，嗯，把我都逗乐了。
1: 怎么说的？
3: 就说我这，就说您这鸡还会点气功啊？
1: 气功
3: 一屁他愣蹦出二斤多铁砂来。哎呀，要说你这鸡搁在钢厂就好了。
1: 怎么了？
3: 省着咱们费那么大劲儿的炼钢了。啊啊，要让他自个儿那撅屁股往外蹦得了。
1: 好
3: 好，
1: 这老太太还真幽默。
2: 干嘛呢？那么大岁数，买就买，不买走你就完了。
1: 你就别说，
2: 就您那模样还吃鸡肉了。
1: 不行行行，
2: 我看你就不是吃主。
1: 我
2: 回家，
1: 不
2: 是白白白回家，
1: 我
2: 看人家这算你有些什么人？
1: 行了，你还问人家是什么人呢？你先说你什么人吧，你。
2: 好了，
1: 大家伙在这听了半天了，越听越可气呀、啊。你瞧他办那点缺德的事儿，啊，卖菜嘛，别人农民的，卖鸡不好好卖，问这鸡屁股里边灌铁沙子，我都不知道你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呀、啊？
2: 不太好灌，
1: 灌你！
0: 废话，你问人家呢？
1: 你站好，
0: 站，
1: 你站着，
0: 站着，站那儿。
1: 我也说两句，
0: 你说。
1: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
0: 对呀、啊，
1: 做一小买卖，
0: 我知道。
1: 你怎么不跟人家好的学呀、啊？
0: 跟谁学呀、
1: 啊？该你学的太多了
0: 啊！
1: 你就拿那个香玻璃的小伙子辛福强来说吧，
0: 啊，
1: 人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啊，
1: 人家五保户香玻璃一分钱都不要，人也是个体户，像你似的变着法的骗人钱。
0: 不是你不是就说这么一位吗？
1: 就这么一位
0: 啊，
1: 很多个体户啊，被评为信得过的个体户。还有的当了劳动模范，有的当了人大代表。
0: 是什么？我也想当人大代表。
1: 就你这么干，你还能当人大代表啊？
0: 我可以争取吗？
1: 要说争取，那倒行。
0: 这不是就完了吗？
1: 首先，你得好好做买卖。
0: 对，
1: 公卖公卖。
0: 我知道，
1: 遵纪守法。
0: 是，
1: 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
1: 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我说你半天了，
0: 哎，
1: 可不能让我白说。
0: 您给我200块钱。
1: 对，该。
0: 你怎么打人呢？
1: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要钱呢？
0: 我不跟你闹着玩了吗？
1: 那你摸我。
0: 我知道您为我好。
1: 那当然了。
0: 您说您图的什么呀？
1: 就
0: 在座的这么多师傅，没一位上来像您这么教育我。
1: 嗯，
0: 您这图要想把我引上正路，
1: 哎，
0: 不怕您笑话。
1: 嗯，
0: 连我妈打小都不敢说我一句。
1: 我这也是随便说你两句。
0: 您怎么着？
1: 随便说两句。
0: 刚才您那是随便说
1: 啊，
0: 你可太谦虚了，同志。
1: 怎么了？
0: 大家听得出来呀、
1: 啊。啊，
0: 你刚才那几句可是格言呐。
1: 格言，
0: 你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啊！
1: 啊，
0: 你就是划破夜空的一颗贼星啊！你，不是这个明星啊！
1: 呵，
0: 我听出来了，
1: 嗯，
0: 你是一个伪君子。
1: 对了，
0: 什么？
1: 这伪君子？
0: 不是，你是一个那个伟大的君子。常言说得好，千钧一句话胜读十年书、
1: 嗯、
0: 我现在心里明白了、
1: 哦、
0: 年轻人做买卖干那个缺德的事儿干嘛呀？让大家瞧不起我。
1: 哎，
0: 不但您瞧不起我、
1: 嗯、
0: 连我媳妇儿都瞧不起我。
1: 是吗？
0: 我们俩结婚十年了，我带得上王府井，他能不跟我去？
1: 那为什么呢？
0: 他见着仇人打我的时候连他都打了。
1: 啊，
0: 我本人都
1: 是仇。
0: 您说我长得这么漂亮，
1: 嗯，
0: 长得也好、
1: 啊、
0: 我好好卖东西不是就完了吗？
1: 就是
0: 通过您教育我心里明白了。
1: 懂了，
0: 我这回通改天非重新做人，
1: 那
0: 放下屠刀，我立即成佛。我这回凭手艺吃饭，
1: 干什么呀？
0: 我走街串巷收购酒瓶子，怎么样？
1: 好，
0: 真是
1: 哎，给国家送点玻璃瓶子。
0: 不不，我跟您说清楚
1: 啊，
0: 玻璃瓶子本人一个不收。
1: 那你收什么酒瓶子呀？
0: 茅台酒瓶子。
1: 你干嘛单收茅台酒瓶子呀？
0: 凭手艺吃饭
1: 啊，
0: 卖名酒。
1: 你是不是憋着卖假茅台呀、
0: 啊？什么叫卖假茅台呀、啊
1: 嗯？
0: 茅台那是国家注册商标啊，
1: 嗯嗯，
0: 犯法。

0: 我这是祖传宫廷秘方，超级赛茅台。
1: 比这茅台酒还好，
0: 它怎么叫赛茅台呢？
1: 是啊，
0: 嗯，
1: 不是，那你这酒怎么做呀？
0: 打算学不打算学？
1: 我当然想学呀、啊。
0: 想发财不想发财？
1: 谁都想富一点
0: 啊。这样，啊、你拜我为师，
1: 怎么？
0: 我收你这徒弟，
1: 嗯嗯，
0: 把手艺交给你，咱哥俩就做。
1: 嗯、
0: 完了卖完钱，咱哥俩分。
1: 我倒不是那意思、
0: 啊，
1: 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
0: 怎么做？咱哥俩的交情我教你啊，
1: 你说说，
0: 你上大街上啊，
1: 嗯，
0: 收点那个空的茅台酒瓶子回来，
1: 嗯嗯嗯，
0: 然后上那酒厂，
1: 嗯，
0: 买那散装的二锅头，
1: 二锅头，
0: 你弄它半桶，
1: 干嘛？
0: 然后拿着自来水，你哗，你给它兑去，兑完之后啊，你把这瓶儿码好，你就挨着个给它往里头灌。
1: 我看你再不说，
0: 不，你别着急，后边这是手艺，
1: 什么手艺？
0: 你还得买两瓶真的茅台酒。
1: 买真茅台酒干嘛？
0: 泡这瓶塞子，
1: 泡酒瓶塞子。
0: 您琢磨这瓶塞子要拿这茅台酒泡完了，您这一闻，它准是茅台酒味儿。
1: 多废话呀！
0: 哎呀，完后你把这瓶给它封上，拿玻璃纸一包，卖的时候难免他俩喝过的，他不相信怎么办？您上面撕开玻璃纸，让他闻这瓶塞子，他这一闻，茅台酒味儿，行了，来钱了，
2: 学的吗，徒弟？
1: 嗯，谁花这么多钱就买你这俩瓶塞子呀？
0: 老天爷饿不死我，瞎瞎瞧，
1: 这叫词儿啊！
0: 我头一天出去我就开门红了，
1: 嗯，
0: 我灌了四瓶了，刚往自由市场一站就过来俩买主，
1: 还真有上当的，
0: 西服领带，提着皮箱子，听口音广州的，有钱就得蒙他。
1: 我那些话都白说了，
0: 也当然咱哥们会说呀，
1: 嗯、
0: 云山五道一对穷产。没有十分钟，人四瓶酒拿走了，30块钱一瓶，120块钱给咱们哥们进兜了，哈哈哈！
1: 骗完人了吧？
0: 那是啊，
1: 快跑吧！
0: 干嘛？
1: 逃跑？
0: 逃？
1: 嗯，
0: 好汉做事好汉当，
1: 怎么着？
0: 我得跟着他。
1: 你跟着人家干嘛呀？
0: 我等他喝完酒，我把他那酒瓶子再收回来。
1: 你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喝呀？
0: 我听他说了。
1: 说什么？
0: 今天是探亲访友请客吃饭，
1: 嗯，
0: 到家打开瓶他就得喝呀，
1: 嗯，
0: 尤其咱这酒又没多大度数，
1: 嗯，
0: 哥几个甩开腮帮子，不是一会儿就喝完了吗？喝完了剩空酒瓶子，搁家干嘛？给俩钱买回来，明儿我接着卖。
1: 哎，他都琢磨透了。
0: 我跟着他，
1: 嗯，
0: 看了进了一片宿舍区，我盯好了哪个门道，我楼底我等着你。
1: 你等着吧，
0: 我从早晨8点等到晚上9点，我一算这时间差不多了，楼上这酒喝完了，我该收他这酒瓶子喽。
1: 人家知道你在这等着呢，
0: 那没关系啊，我有嗓子呀。
1: 哪有什么用啊？
0: 我给他唱，
1: 唱。
0: 哎，
1: 你唱什么呀？
0: 酒干了皮儿卖我，
1: 酒干了皮儿卖我。

0: 罗西这点音乐细胞。
1: 你这是我的一场在这里生气死了就露出大脑袋啊！我一看就是俩广州的旁边一老头，
0: 真唱出来了。
1: 这俩哥们是那老头在介绍我呢。
0: 怎么说的？
1: 老伯啦，我的酒就是从大手里买到的啦。
0: 让人认出来了。
1: 要说旁边那老大爷对我还真客气。
0: 说什么？
1: 哎，姓张啊。嗯，酒干了瓶卖你，卖你干嘛呀？卖你那罐子白瓷，你在坑人家是吧？你里边有酒瓶吗？我抢走你小子一点不要，你给我卸了吧。
0: 他裸着扔下来啊，
1: 没事，酒瓶飞下来，但是我一个恶虎扑食，就给你打了一拳，
0: 把瓶卸着了，
1: 砸我脑袋上了。
0: 对。

0: 哎呦妈呀，这两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1: 哈，有这么比的吗？啊，
2: 这哪能？我说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0: 哦、不行。
2: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嗯，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
0: 广，
2: 我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1: 不是啊，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2: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1: 啊。交代好交代啊，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2: 哎，有吃就有卖的呀。
1: 不对了，嗯，现在广东人呢不吃猴，
0: 您还真说对了，是不是？
2: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哎，改吃鸡尾虾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尝了二斤，
1: 好饭量。
2: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哦，往开水里一焯，夸就出来了，
1: 鲜。
0: 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1: 是啊，
2: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哦，我吃完了以后没一钟头，我就开始往厕所跑。
1: 是啊。
2: 哎呦，一分钟47趟啊！
1: 哎呦，
0: 早吃点好不好？
2: 我都站不起来了。哦，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嗯，我奔海南岛。
1: 海南岛，
0: 海南岛没有，没有，没有。我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1: 你这都是，嗯，你往这特区跑什么呀？
2: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啊，咱可以买一点
1: 进口猴
2: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1: 别瞎琢磨，
0: 没有，
2: 没有，没有。我奔四川。
1: 四川，
2: 四川有猴啊！
1: 四川怎么有猴啊？
0: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1: 怎么说的？
2: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呐。
1: 怎么讲？
2: 不单有猴啊，还都啼不住呢。
0: 是啊，啊，
1: 那就去四川，
2: 我就奔了四川了。哦，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嗯，人拿过来一瞧，哎，孔子，啊，我们这里猴倒是有，
1: 有，
2: 抓不得。
1: 又怎么了？
2: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0: 对，
2: 要抓猴，嗯，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1: 哎，要批件。
0: 我什么
2: 批件啊？
0: 对，
2: 我没有。再见，回见。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1: 不是，
2: 我早知道就没有。
1: 不是，等等等等，回来。你交差啊？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啊？你怎么交差呀、啊？
0: 跟我们主任交差呀、啊？
1: 找主任。
2: 回到北京，我把那些报销条往那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1: 还没好呢。
2: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嗯，我说您快点吧。嗯，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啊，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1: 就说是，
2: 哎，您不让我买猴去了吗？嗯，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的呢。是，这通知谁写的？小马啊，
0: 去把小马给我叫来。
2: 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哦，小马啊，谁让你通知侯采购上买猴去了？嗯，
3: 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1: 什么啊？
2: 不，你不知道
1: 有通知啊？
2: 这有通知，你看看。
3: 就是，那人拿我一瞧瞧，这听，
1: 这
3: 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侯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喜吉灵吗？嗯，那吉字不会写。嗯，我是查他字典再给他，结果一着急就给他。
2: 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1: 就是啊，
2: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1: 没多远。
2: 你看他都花这么些钱，你怎么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1: 哎，啊，他爸爸是谁啊？
2: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马，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搬顶替进来了。
1: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2: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1: 乐。
2: 我说小马，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嗯，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呀。
1: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2: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这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1: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2: 是啊，群众眼睛是亮的呀。嗯，后来自马大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1: 叫您什么呀？
2: 管我叫坏肠子。
1: 坏？嗯，怎么叫坏肠子呀？
2: 就把我这姓跟我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1: 哦，猴拉稀呀、
2: 啊！别说了。
4: 哎呀
5: 哎呀妈，这咋又喝这些呀？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你呀？
4: 哥，嗯，我换一下，服务员长得太磕碜了。
6: 这你媳妇儿，你怎么这样？
5: 你都不认人了，你喝的，你这一天你，我进我。
4: 多大刚认识大呀？
7: 哎呦，
8: 愣死了！
7: 哎呀，弟妹啊，
8: 愣死了！
7: 这道可给我弄屁了，你看。
5: 受累了，刘哥。哎呦，你这田娃，你能不能听点话呀你？啊！我告没告诉你不许你喝酒啊？不是你自己啥身体你不知道啊？啊！你还要不要你那肝了？
8: 我肝没事，坚若磐石，杠杠的。
5: 是杠杠的，都肝硬化了，能不杠杠的吗？
8: 哎，不差这一顿
5: 了。我上次跟你说啥了？你忘了是不是？啊，我说没说过，再喝一次酒怎么办？啊，离婚。
8: 对。
5: 你看看，就这样似的，一说离婚就跟我俩装睡，装都装不醒。
7: 哎呀，你换一种方式说呢？
9: 田哥，再喝一杯呀！
8: 哎，老妹儿，我敬你啊！
5: 跟谁俩老妹儿呢你啊？
8: 我最敬你了。
5: 不是，我说你一天你都跟谁喝的？你还老妹儿大哥的你？
8: 难受。
5: 我气死了！一天你都，你能不能跟点好人混呢你啊？净跟一些狐朋狗友混，你说你守啥人？你学啥？
7: 弟妹啊，那什么，我回去了。
5: 别，不是，哥，你就别走，我没说你。
7: 不是你这下给我刮的挺狠的呀。
5: 不是故意的，哥，你说你俩这些年了，我能说你吗？我不就是跟他着急上火吗？你说，哥，你都不知道啊，就他那身体呀、啊，都喝酒喝完了，高血压，肝硬化，糜烂性胃炎，前列腺肿大。
7: 这些狠病都在他身上。
5: 那不就喝酒喝的吗？这酒怎么记也记不了，你说
7: 那他能记？我比你了解他，他根本就记不了。他要记酒，我都得记饭。怎么事呢？他爷爷没人逼他喝，他自个儿找茬，老自罚这玩意儿。
5: 自罚啊？啊，
7: 人孩子结婚，咱们去随礼去。啊，人家一桌啊，放一瓶酒，一瓶白酒。他到那劲儿去晚了，他说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我自罚三杯。你看这
5: 三杯就喝这样啊？
7: 不是扎啤的呗，人这桌的酒人都没够，完人上别桌拿的，人老丁头就掐钟在那等酒，一滴都没给人剩，老丁头一会儿把水里钱都要回来了就。
5: 这人这么喝不就废了吗？哥，我今天我肯定有招把他给他这酒给他记他。
7: 怎么记呀？
5: 需要你跟我配合一下，我这个招我已经策划很长时间了，但是你需要你跟我演一出戏，哥，行吗？
7: 演什么戏？
5: 你演我老公。
7: 演谁？
5: 演我老公啊。
7: 那不行，让你嫂子知道都得把我踢死，你看。
5: 不是哥，你能有点正形啊？我嫂子都没多少年了。
7: 没多年，到时候他给我托梦点我两句，我都犯不上了。
5: 挺迷信的你，哎呀，哪有那事儿啊！我告诉你啊，这么的，哎呀，
7: 现在就演呢。
5: 我告诉你咋回事儿，嗯，他有个毛病，

0: 完酒他醒了，他愿意喝水。
1: 下药啊？
2: 那不行，你不拿我当西门庆呢吗？那武大郎就这么死的，后来让武松给做完了都。
0: 不是那么回事，你说你想的那么多呢？嗯，这么回事。明白没？啊，明白没？啊，演好了啊，啊，真点啊。
2: 嗯，行行，
0: 对，你换一下造型。
2: 不吃
0: 一下。
3: 哎呀，哎呀，这牛喝的。

0: 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会给这个家庭一个承诺。媳妇儿，我再也不喝酒了。
1: 你打太狠了，是不是打太狠了？打死了吧？
2: 有气儿没？
1: 没有，还有气息。
2: 没事，快，快，快，咱们进来。

0: 行啊！
1: 哎，藏起来，藏起来。
0: 我们俩这……哎呀妈！哎呀，头疼。
1: 老公，你是不是饿了？要不要吃点什么呀？
0: 不是和我说的，媳妇儿。既然你找到了更好的归宿，老公祝福你。等天一亮，我就走了。

0: 我没使。这，哎，有底座，也四百来斤。
1: 我跟你说话，你听没听见呢？啊，
0: 我真没使啊，我。
1: 不是，我说你搁这喊啥呢？
0: 媳妇儿，媳妇儿，你能看见我吗？
1: 你是鬼呀，我看不见你啊。
0: 你掐我一下。
1: 你是不是欠掐呀？
0: 我没使，我真没使啊！
1: 不是你喝酒喝疯了你啊！
0: 我没使，太好了，
1: 哎呀！不是你咋的了，老公啊？你咋的了？
0: 吓死我了！
1: 啥事儿啊？把你吓这样啊？哎呀呀呀！别哭了！咋的了你？你
0: 媳妇儿，我刚才做个噩梦，梦见我使了，完事房子也改名了，儿子也送敬老院去，那叫孤儿院去了。儿子，你还改嫁了，你
1: 是吗？
0: 你说你嫁给谁了？
1: 你嫁给谁了？
0: 你嫁给人，你嫁给刘建光了。
1: 我能嫁给他呀？他那小老样的。
0: 这老真令了，你俩还完还那什么要结婚，完你还说他有气势，完了、我这你要入洞房啊！哎
1: 呀，行了行了，别哭了啊、别哭了，你喝多了，喝多了啊、不是真的啊、假的，别哭了啊！
0: 媳妇儿，哎呀，
1: 行了，
0: 媳妇儿，我以后老公向你保证，向天发誓，我再也不喝酒了，我要再喝一滴酒，我出门就闯。哎呦，
1: 行了，小样的，真不喝了？
0: 不喝了。
1: 行。别哭了啊！饿不饿？我给你做吃的去啊！
0: 谢谢，
2: 别急。
0: 不能喝了，我再也不能对不起我媳妇儿，把我藏着酒我全扔了。老刘，你跟我家干啥呢？
3: 是我呀。
0: 你干啥来了？
3: 那时候我说给你修立柜，你能信吗？
4: 那个，我先纠正一下我马东哥的说法。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各位老师们、德云社的各位前辈老师、各位好朋友们，非相声演员谢楠、吴京上台鞠躬。
5: 哎，一直觉得烧饼哥应该比我高啊。
4: 他是烧饼。
5: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正逢德云社20周年庆典。

0: 心情非常非常的激动。我是德云社的老粉丝了，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我只身闯荡香港，那时候啊人生地不熟，吃不饱穿不好，还经常受伤，人生困惑迷茫，所以呢晚上老得有两个人陪我一起睡。
1: 你等会儿，你都困惑迷茫成这样了，你还有两个人陪你睡觉？
0: 不是媳妇儿，我觉得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怎么迷茫吃不饱睡不好这事儿呢？
1: 我是你媳妇儿，我关心你跟谁睡比较正确吧。
0: 别闹，说点正经的。
1: 啊，行。
0: 这两个人就是郭德纲、于谦两位老师。
1: 那我就放心了。
0: 真讨厌，我这紧张着呢。您想啊，一个人身处异地他乡，受伤，
1: 是
0: 迷茫，睡不着觉，一开电视，郭德纲、于谦一讲一笑话，哈哈一乐，沉沉的睡去，这段日子也就只有这位两位老师陪我一起度过了。所以呢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这样论起来呢他得算老三。
1: 就是今天是我大姐二姐的场子呗。姐姐们好，姐姐们吉祥。
0: 那就借着今天你大姐二姐的这个场子
1: 啊、
0: 哦、
1: 是
0: 我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1: 好，
0: 说点真诚的话。
1: 嗯，
0: 我自编自导自演的战狼二就要开机了。这部戏投资成3倍以上啊，你知道吗？我们利用了好莱坞的团队。
1: 他们不约我都得约，这是德云社20周年的场子，说点跟德云社有关的事儿。
0: 你就约得太早了嘛。
1: 啊，有这事儿、啊、
0: 肯定有关系啊。你老公是动作演员吧？
1: 是的。
0: 我们拍的是军事动作片吧？
1: 没错。
0: 他德云社也打人呢、啊、
1: 别
0: 我前一阵刚听说在机场打人。
1: 没这事，没这事。
0: 我
1: 们
0: 记者
1: 这事不能提，记者都忘了啊。记者都忘了。
0: 真的吗？
1: 对，而且我跟你说，在这个场子讲话还是要小心一些。
0: 为什么呀？
1: 你真以为德云社没有能治你的人呢？
0: 真的假的呀？
1: 哦，
0: 怎么着？
1: 嗯，
0: 今儿还有人干我了。他是想坐车回去还是坐轮椅回去啊？
1: 妈呀，
0: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
1: 叫了就能来人。
2: 今天我就干你了。、哦、
1: 对对对，
2: 怎么了？让你上来说两句，提什么战狼二啊？还好莱坞的团队干什么疯了？有钱啊，干我来，干我见不死你我。
1: 对，老公你离他远点，小心他溅你一脸。
0: 你做好准备啊。
2: 怎么了姐？
0: 哎，停，你叫谁姐呢？
2: 谢楠啊，我姐啊。
0: 我跟你师父论兄弟。
2: 怎么了叔？
0: 你叫我。真乖乖啊，不打你了。
2: 怎么了叔？
0: 不打你了，不打你。
2: 上来就占人便宜，看见没有？还让我喊他叔了，还不要脸。你占不了我们的便宜，尤其是我。
0: 哟，挺自信呐、啊、
2: 嘴上的活你行吗？
0: 你口活好。
2: 我都没说出来，我说了个嘴。我你们电影演员也太豁得出去了，
0: 全是被相声界影响。
2: 占便宜占不过我们，真的，尤其是我，给你看张照片就吓死你。来，好尴尬。
1: 哎，这不是我儿子吗？
2: 怎么样？你忘了那年你出去拍戏了？
0: 你

0: 我能挺，能挺一分钟，来。
1: 你回去问问你母亲啊，你是不是在香港出生的？
0: 我说相声十多年了，我第一次让台上让人强奸我呀，就这么占人便宜是不是？
1: 你想怎么样？
0: 看过《煎饼侠》吗？螳螂拳记过，记得吗？哎，我弄不死你。
1: 今天啊，来来来，孩子，
0: 孩子，
1: 今天啊，德云社2周年，咱别在台上丢脸，走，咱台上
0: ，不行，等会儿，你让我说句话，让我说一句话，站哪儿就是放。
2: 等会儿，
3: 打起来了！
4: 甭管他们，俩人打起来好，谁赢了对你都有好处。
3: 那他俩要是都伤了呢？
4: 对我有好处，对不对？
3: 我的天哪！你竟然是这样的人！
4: 我等这机会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告诉你。
3: 怎么说啊？
4: 哎，我找你有事儿。
3: 哎，请讲。
4: 他俩忙他俩的。就是刚才我听说我们说半天，就是我们说相声的一拍电影就能火上了，
3: 巨火！看小岳岳了吗？你搭档？
4: 没外人啊，说点实话啊，其实我也想火，是吧？就我也想挣钱哦，就我也想就是脱离德云社，
3: 什么？
4: 不是，我也想给德云社挣钱，哎。
3: 赚得漂亮，
4: 因为这个你看吴京他拍那什么战狼啊，挣多少钱？
3: 不多，5.14亿。
4: 5.14亿还不多呢？
3: 不多不多，分到手里没多少。
4: 我一分都没有。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您和吴京是吧？你们俩这么熟，
3: 多新鲜呀！我俩结婚3年多了。
4: 哦，有证是吧？啊，那个。你跟吴京说说，你在我这个戏是吧？你带着点我。哎呀，
3: 拍戏的事儿是不是
4: 啊？啊，对。
3: 这事儿不用问吴京，问我就行，因为我是制片人。
4: 你们夫妻店？
3: 啊，对，孙二娘他们家也这么开。
4: 孙二娘家是黑店，知道吗？
3: 对，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4: 不，就是你说话算数。
3: 算数。
4: 吴京听你的。
3: 听我的。
4: 哎，你推荐推荐我，我
3: 你不就是想要演角色吗？我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跟孙越孙老师是非常多年的好朋友。
4: 你认识好几年了？
3: 没错，昨天我刚刚找人问到他的电话号码，然后
4: 咱俩这朋友白交了，我告诉你。
3: 不是，我
4: 是好些年的朋友。
3: 我特别欣赏您。
4: 我也欣赏。
3: 因为我一看见您，我就觉得您骨骼惊奇。
4: 什么词儿？
3: 骨骼惊奇，
4: 我自己都摸不着，你能告诉我惊奇在哪儿？
3: 那就得我呀，我慧眼识英才呀，我一看你就觉得特别适合拍《战狼》的续集。
4: 哦，《战狼》的续集，
3: 没错。
4: 什么名字？
3: 战猪。

0: 我说的就是他，
1: 看见没有？
0: 你没你没人说好看，怎么着？啊，你好看，你好看，你好看，你最漂亮，女神。
1: 你别轻易招惹
0: 我，他咬我的。
1: 瞬间女神就女神就
0: 不就甭管美女是谁，就是我就练这绝技，
1: 你就练这绝技，
0: 练完在片子里我就硬气功，我一吐这个，
1: 你就能当男一号了，
0: 一举成名，
1: 一举成名，
0: 我就红了，
1: 没错。
0: 哦，那买点心是什么时候？
1: 不是，别老惦记买点心的事，
0: 着急。
1: 这样练这门绝技，你得先给我找一样道具。
0: 您教教我这点。
1: 对，我得教教您，得学艺呀，而且我们得把这一段演练一下，看看您有没有这个资质。
0: 哎呦，这戏里就对手戏里。
1: 是的，
0: 没问题。
1: 好，
0: 我最爱演这个。
1: 那么首先。

0: 没管过你水是吗？
1: 制片方也不
0: 容易。您这是道具，你怎么就？来，那后台送盆水，送盆水。
1: 怎么德云社不管水吗？
0: 这玩意儿，你姑奶奶这么好心啊？
1: 来，
0: 你先过来，又喝了一会儿，这道具是吗？开始。
1: 你竟敢哄你的姑奶奶！
0: 我姑奶奶沿海呢。
1: 啊，行。那咱们说请就请啊！
0: 我自己敲锣啊！
1: 好，自己敲锣，准备好啊！来，一请天地动，
0: 通通；
1: 二请鬼神经，
0: 通通；
1: 三请毛老道，
0: 通通；
1: 四请孙伯林，
0: 通通；
1: 五请铁罗汉，
0: 通通；
1: 六请老济公，
0: 通通；
1: 七请猪八戒，
0: 通通；
1: 八请孙悟空，
0: 通通；
1: 九请冯小刚，
0: 通通；
1: 十请郭德纲，
0: 通通。
2: 你打我！
0: 我打死你哦！
1: 怎么了？我这好
0: 你咋错不这俩人？郭德纲、冯小刚那是神仙吗？哪神仙这模样？
1: 神仙也有长走肩的好吗？
3: 不是，
1: 你问问在座的各位，这两位都是业界的大神，他们身上都是有仙气儿的，那跟他们在一块儿都能沾着点仙气儿，咱得借着点。
0: 哦，这都半仙之体。有仙气儿
1: 是
0: 啊，您早说，来接来。
1: 接着来什么呀？你打断我了，我请神的时候能不能不说话？
0: 不让啊，那我一句话不说，行吗？
1: 一句话不说也不行。
0: 怎么了？
1: 因为我最后得喝水啊。
0: 啊，
1: 我吞下这口水之后，你必须要前腿弓后腿绷，双手一抱拳，用特别虔诚的声音来喊我一声。
0: 谢楠。
1: 喊谢楠像话吗？
0: 喊什么呀？
1: 你是谁？
0: 我站住啊。
1: 我是站住的。
0: 姑奶奶呀，
1: 改港片了，你就得喊姑奶奶，您倒是喷呐！
0: 这水莲花都出来了，
1: 这水莲花就出来了。
0: 到最后您一口水，
1: 没错，
0: 没问题。咱
1: 来，准备好啊！一请天地动，
0: 通通；十请郭德纲，通通。慢点儿，说我们领导没包里，
1: 这么赶时间呢、啊？早请早到，
0: 通通；
1: 晚请晚到，
0: 通通；
1: 要是不到，
0: 通通；
1: 铜锣相叫，
0: 通通；
1: 净水泼街，
0: 通通；
1: 黄土垫道，
0: 通通；
1: 请神送神，
0: 通通；
1: 八抬大轿，
0: 通通；
1: 天也不早，
0: 通通；
1: 人也不少，
0: 通通；
1: 鸡也不叫，
0: 通通；
1: 狗也不咬，
0: 通通；
1: 抬头观望，
0: 通通；
1: 众神来到，
0: 通通；
1: 众神来到，
0: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姑奶奶，你倒是喷呐！哥，那个姑奶，那个什么时候买匾去？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至于贺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你这干什么呢？
4: 我呀、
3: 参加中央电视台新年文艺晚会的演出。
4: 太好了，参加他们这新年晚会。对了对了啊，
3: 参加一回这个能给个10万20万的吗？
4: 哪有那么多呀？
3: 7-8万块钱
4: 也没有
3: 啊。
4: 给什么呀？
3: 演出完了啊，几十块钱劳务费。
4: 哎呦，
3: 也别说，临走时候还给我们一个那盒饭呢。
4: 对，盒饭。
3: 这干什么劲儿？这个
4: 怎么了？
3: 你们的说相声的钱。

0: 这样活不了啊。
1: 不，辅导
0: 是怎么个辅导啊？
1: 就是我呀
0: 啊，
1: 扶持了一帮倒爷，
0: 哈。这么个辅导啊，
1: 换句话说就是咨询。
0: 哦，咨询，
1: 传递信息，
0: 嗯，
1: 组织货源，
0: 知道，
1: 打开门路，
0: 嗯，
1: 统筹经济，然后大家就倒起来，
0: 就干这个。那您都怎么个倒法呢？
1: 那可就大了，
0: 嗯，
1: 南边有地盘也得争，
0: 哦，
1: 北边有市场也得占，
0: 嗯，
1: 东边有钱也得抓，西边有货也得拿。

0: 会儿啊，我得找找那小江老唐哪去了。
1: 老唐，
2: 侯部长，侯部长，
1: 不是，侯部长，什么事儿？您跟我说说，
0: 你赶上了。
1: 什么？
0: 这个日本呢、受这个海洋暖流的影响，太阳黑子的爆炸，

0: 之后装成集装箱，
1: 哎，
0: 然后几个集装箱装一大网兜，
1: 你看这主意。
0: 然后把这飞机翅膀底下是左边挂一个，右边挂一个，
1: 哦，
0: 让它飞到日本以后低空飞行，
1: 哎，
0: 然后寻找目标，
1: 嗯，
0: 看准了以后，咱们在长崎扔一颗呀，是广岛扔一颗，
1: 哎，
0: 俩原子弹呐。

0: 在呢。那个，耽误你事儿了吧？
1: 啊，不耽误。你用完没？
0: 用完了。
1: 那这回轮到我用了吧？散。
0: 你干哈呢？都不背人了。
2: 是。
1: 不是嫂子，你误会了，背人时候不这样。
2: 不是你咋说话呢？你说那是啥话呀？
0: 你别说话。
2: 干嘛呀？干啥呀？这是啊。
1: 啊，做游戏呢这是啊。
0: 闭嘴啊。百灵啊，那个咱姐俩唠点心里话啊。
1: 那你唠吧。

0: 是
1: 啊，这个这场又把您换上了，
0: 哎，又轮到我了。
1: 嗯，好
0: 啊，
1: 这人叫阎鹤祥，
0: 这是我的名字。
1: 有好多的观众朋友对您还是比较熟悉，
0: 哎，有认识的，
1: 而且好多观众朋友都非常的喜欢你。
0: 是
1: 啊，说您那个知识面还是非常的广。
0: 哎呦，那谈不到
1: 啊，
0: 谈不到，
1: 而且还有点文化。
0: 有点文化，
1: 说你文化程度比他们都强。
0: 哎呀，不能那么说
1: 啊，你什么学历？
0: 哎，我大学本科。
1: 啊？
0: 我大学本科。
1: 还大学本科？
0: 啊，是。
1: 哦，没看出来呀。
0: 不是，大学本科也不算高啊。
1: 大学本科生的还，
0: 嗯，
1: 也是
0: 是，
1: 但是你比他们强。
0: 是，
1: 对吧？
0: 嗯，
1: 你要跟谁比？
0: 嗯，
1: 你要跟他们比，你比他们强。
0: 哟，
1: 你要跟我比，你差得很远。
0: 您比我高
1: 啊？高也高不多少。
0: 您什么学历啊？
1: 我
0: 啊，
1: 我博士前。哎，博士前。
0: 哪有个博士前呢？
1: 博士前不知道，
0: 人家叫博士后。
1: 不，那他们那是腿脚不利索，落后的了，是吧？我腿脚利索，我跑前的。
0: 博士前，今天就是博士没考上嘛，就是
1: 没听说。
0: 博士前啊，
1: 博士前就是我是博士，家里面很有钱。
0: 哦，这么个博士前啊？
1: 哎，博士前，
0: 没不像话。
1: 你看，有学问，
0: 嗯，
1: 家里面好多书，
0: 是
1: 喜欢看书，喜欢读书，喜欢学习，
0: 这是好事
1: 啊。我问问您吧，您是本科生，
0: 对，
1: 有个问题啊，您要知道您就说，不知道呢。就说不知道，
0: 行，
1: 好不好？
0: 实事求是，
1: 嗯，实事求是，
0: 嗯，
1: 我问问您，那您说啊，咱们平时看的这书，有没事咱们去那个西图大，咱们去西图大，
0: 西图大是哪儿啊？
1: 就西单图书大厦，
0: 没有那么简称的，西图大
1: 啊，就是上那儿，咱们看这些个书，还这些个字，这都是谁发明的？
0: 哎，这您可难不住我
1: 啊！
0: 有那么一句话呀，
1: 哪句话？
0: 叫“仓颉造字，圣人留书”。
1: 嗯，仓颉造字，
0: 对，
1: 圣人留书，
0: 都这么讲。
1: 好，这个字嘛，就是仓颉造的，
0: 没错啊，
1: 全都是仓颉造的，
0: 都是仓颉造的。
1: 那我问问，这个《新华字典》是仓颉造的吗？
0: 它里边字儿都是仓颉造的呀。
1: 啊。那还有一个字，
0: 嗯，
1: 就一个方块，里边两点，下边一个口，这个字念囧，这是仓颉造的吗？
0: 这也是吧，
1: 啊，
0: 也是，
1: 也是，
0: 嗯，
1: 那仓颉那俩字是谁造的？

0: 你看，你说这孔子走不就得了吗？
1: 对呀、啊，
0: 不行，孔子到逮着你了。
1: 他怎么着？
0: 哎、啊、不，哎，怎么着？怎么着啊？是我们外乡人蒙你们元宵吃吗？
1: 孔子跟臭流氓似的
0: 啊！臭流氓。他生气，
1: 您瞧这罗沟挽袖的干嘛？这是
0: 是吗？外乡人蒙拧元宵吃吗？
1: 不是啊，
0: 啊，这儿告诉你，
1: 啊，
0: 这我们这文人呐，笔下留情。
1: 要是不留情呢？
0: 不留情，上面添一撇，
1: 这一文钱
0: 是你一千个
1: 包圆了的。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0: 了是什么呢？
1: 啊，
0: 让大家伙能够认识我们哥俩，
1: 哎，记住我们。
0: 先得由衷的介绍一下您。
1: 先介绍我。
0: 对了，
1: 你瞧，
0: 为什么呢？
1: 啊，
0: 您站在桌子里边。
1: 啊，对对，
0: 三分到七分捧，
1: 这是老话啊。
0: 您占七分。
1: 哦，
0: 确实是，
1: 是是，
0: 先得介绍他，
1: 您先说说吧。
0: 他是我的搭档，
1: 哎，
0: 他的名字
1: 哦
0: 叫做曹鹤娘，
1: 是我。您
0: 他是德云社唯一的一位女相声演员，
1: 什么？
0: 确实是三分斗，
1: 你什么七分捧啊？
0: 我跟您说，二婶，
1: 什么二婶？
0: 你是一个个儿，
1: 什么个儿？你先学学汉字去行不行？
0: 曹鹤阳。对，
1: 嗯，
0: 曹鹤阳女士，
1: 哎，对你，
0: 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伟大的女士。
1: 是什么伟大？怎么又女士了？
0: 伟娘。
1: 什么伟娘？这曹鹤阳男士，雄性，知道吗？
0: 怎么意思？
1: 雄性，
0: 雄性
1: 啊？
0: 哦，
1: 你不哎哎，学么什么呢？
0: 做了断尾了？哎，
1: 什么断尾？啊，瞎说，男的。
0: 你就说男的不就知道了吗？
1: 对呀，
0: 啊，你就说 boy， 可能现在已经不是了，
1: 那是早就毕业了，知道吗？
0: 那是，
1: 嗯，
0: 或者说 gentleman， 这我们都能了解。
1: 嘿，
0: 雄性，
1: 等会儿您什么门
0: ？gentleman，
1: 你加上动作再来回让我看看
0: 什么 gentleman，
1: 倒霉模样跟二椅子似的，你瞧这，哎呀，
0: 这确实，
1: 这人
0: 我的搭档，
1: 嗯，
0: 曹鹤阳
1: 是我。
0: 我下面介绍一下我自己
1: 啊，该说他了，
0: 终于到我自己了，
1: 哼，等不得了，
0: 确实是，
1: 嗯，
0: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1: 哦哦，
0: 我是云字课的徒弟，
1: 啊，云字的，对，
0: 像我们现在我师傅是郭德纲先生
1: 啊，可不嘛，
0: 郭德纲先生一共收了这么几颗，
1: 哦，
0: 云鹤九霄，龙腾四海，
1: 哎，对对，
0: 云字是头一颗
1: 啊，
0: 你像那个云字里边都有谁呢？
1: 啊，
0: 何云伟。
1: 大师哥，
0: 大师哥，
1: 对对对，你先对，行了，小心他蹦起来抽你，我告诉你，
0: 他也就敲说我磕膝盖，我告诉你，
1: 这人你
0: 他也就敲说
1: 没有那么矮，
0: 大师哥个高，
1: 没有那么矮，
0: 差不多，
1: 哎，再高点，哎，
0: 买双马靴裤子都省了，
1: 啊，对，这裤子都省了，
0: 确实，大师哥何云伟，
1: 对，
0: 都带云字，
1: 嗯，
0: 二师哥曹云金
1: 是
0: 流氓，
1: 哎，对对。我看你今儿不想好了，
0: 哎，我管那个去的，真是的，我不惦记活了，这是，我管那个去呢。
1: 啊，
0: 再我也是云字的
1: 啊，他也是，
0: 确实，我们中间都带一个云，就是他鹤字的，
1: 对，鹤字，对，
0: 中间都带一鹤，曹鹤阳，
1: 哎，
0: 我中间也带一云字，
1: 是是是，
0: 我的名字叫烧饼，
1: 哎，对你，
0: 我是云字科的，
1: 等会儿吧，行，您等，
0: 我是我
1: 啊，您好意思说呀，是等着，
0: 怎么了？
1: 那哪有云字去？
0: 这是一这小名，
1: 小名啊，
0: 大名有云字啊，
1: 说大名，
0: 大名是云字科的，
1: 对对对，
0: 我的大名叫朱建峰，
1: 哎，对，
0: 我是云字科的，
1: 不是你
0: 这是我，哎，
1: 这也没有云字啊，
0: 你让我说完了，
1: 那你说清楚了，
0: 你别老搅和我，
1: 啊，
0: 你别老搅，确实原名叫朱建峰，
1: 哦，
0: 这是家里边给起的
1: 啊，是
0: 刚来这个德云社的时候，那时候我师傅看见我，呵，这孩子你叫什么呀，
1: 问问呀，
0: 我说那老师我叫朱建峰，
1: 哦，
0: 孩子你惦记好吗？
1: 啊，
0: 我说怎么了？
1: 哦，
0: 你要惦记好，你把这名字改了。
1: 为什么呀？
0: 我说怎么了？
1: 对呀，
0: 你名字不好，你从朱建峰，朱建峰，
1: 哦，
0: 朱建的都疯，你说人见你还好了好不了？
1: 你行，是这么解释？
0: 站在安定医院门口说去，招揽客户去了。
1: 你行，
0: 那我怎么办呢？
1: 啊，
0: 你把那建字去了，
1: 哦，
0: 你把这云字添上，
1: 啊，
0: 你改叫朱云峰。
1: 这回呢？
0: 所以说现在我一点都不见了。
1: 哎，
0: 确实是，
1: 真有自知之明。
0: 确实，朱云峰
1: 啊，是
0: 有云字。

0: 听着啊，一会儿进屋千万记住，地管我叫老姑父，
1: 你管我叫老姑父，那我不胡吗？
0: 咱俩就装不认识，听着没？
1: 不认识干啥呀？你养蘑菇多有名啊，认识你多有面啊？
0: 有什么面啊？你是不知道，乡亲们现在都知道，我跟唐大蛤蟆，我俩从小就不太和谐，隔三差五我俩就出去以武会友。不太合意，你要知道是咱俩是亲戚，人不能用你，你就站着别动。
1: 好，
0: 听着没？
1: 听着了。
0: 到时看我眼色行事。
1: 你进屋了，我看着你什么眼色行事？

0: 走就完事儿了。我说先生走啊，
1: 你就是来了就别走。这样，既然你来了，我给你找点活干。哎，你把那碗筷啥都给我收拾收拾。
2: 我呀，
1: 对，就你，
2: 不是
0: 啊，对，我那啥，你这玩意儿就得从基层做起，你慢慢干点活，完了你这是不是？你去收拾东西。
1: 那个下招啊，哎，
0: 没招呼你呀，你挨啥呀？你收拾桌子。
1: 那个你赶紧干活啊，别影响我们谈事儿。那个小周啊，
3: 没吃完呢，又看不着。
1: 小周同志，这样我问问你啊，我首先问你请教一个问题啊，这个为什么要减少碳排放？
3: 这个碳排，哎呀，问的问题问的好啊，啊，问题问的好啊，碳排放。

0: 础的，吃中药就要吃大厂的。健颜灵胶囊，国药001号，田京化三髓，满足了这两大条件，而且它是对药入药的形式啊，药性平和，适合老年朋友长期用。这次孙主任给大家走的是香港渠道，这一盒啊能省一半还多的钱，长期用大家也没有经济负担。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400-875-3533, 400-875-3533。
1: 当人骨髓、脊髓、脑髓都聪明的时候，不仅仅是啊我们某个病好了，而是奠定了长寿的基础。
0: 没错。
1: 像是脊髓和脑髓都好的时候，是脑梗站起来的希望。脑髓足，大脑所有的组织都能得到滋养，意识开始清醒，语言能力、记忆力都会得到恢复。脊髓解决的是肢体障碍，脊髓信息传导的高速公路上连大脑，这个时候啊，脑子发出指令需要它来传送
0: 传信号的，
1: 下面呢连到全身，让指令直接到位，让身体动起来。
0: 对，
1: 所以说脑梗想要恢复，

0: 些影像学检查，包括你的血糖、血压、心脏功能、肾脏功能，做一个全套的功能之后，
1: 看你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
0: 对，才能决定你能不能做这手术。
1: 嗯，
0: 而手术之后一定要坚持相应的康复训练。
1: 哇，
0: 哎，只要达到这些标准，
1: 嗯，
0: 恢复走路应该是没问题的。
1: 但是这一整套，咱们看看梳理一下，其实难度系数是很大的。
0: 但是实际上它不一样。

0: 饼，
1: 烧饼是他，
0: 本名不叫这名字，
1: 嗯，
0: 叫朱剑锋。
1: 哦，身份证上
0: 怎么写呢？健康的健，雷锋的锋，
1: 哎，很好听，
0: 寓意非常好。
1: 对，
0: 可是没想到我师傅一见我面，说你这名字不好。
1: 怎么呢？
0: 改名字吧。
1: 嗯，
0: 我说叫什么呀？
1: 啊，
0: 你这名字不好，那么朱剑锋，朱剑锋，朱剑的都锋。人见你谁还看你啊？
1: 哎，我是这么解释吗？
0: 那怎么办啊？你把那剑字去了
1: 啊，
0: 把云字添上，你叫朱云峰。
1: 哦，
0: 后来因为小时候小啊，脸上都是雀斑，叫烧饼，
1: 爱称
0: 啊。后来观众都一直这么叫你
1: 啊。
0: 没事的，我们也经常跟观众聊天。
1: 嗯，
0: 观众反馈过我们消息，
1: 是
0: 说你这现在你这相声接触那个新鲜的潮流文化
1: 哦，
0: 琵琶
1: 啊，
0: 摇滚
1: 啊。不是，你怎么干什么都这一个造型？
0: 说就说这意思吧，
1: 学的不全面。
0: 你得潮流
1: 哦，得潮，
0: 你得有那范儿。
1: 嗯，
0: 我说怎么来？你这名字你都得改
1: 名字，
0: 对不对？你像人国外叫个英文名，
1: 嚯，
0: 你多洋气
1: 啊，时髦。
0: 没有，你说你把你那名字缩写写上就行。
1: 缩写简单
0: 啊，微博名字改了吧？
1: 啊，
0: 缩写
1: 啊，
0: 烧饼
1: 啊，
0: 烧烧 ，S， 波影饼 B。SB
1: 谁
0: 增加好几万粉丝，我跟你说李佳乐
1: 谁你 SB
0: 对
1: 像合作这么多年的像
0: 他们乐什么呢？你们大伙喜欢你才乐呢，
1: 笑星不懂啊，
0: 喜欢我，
1: 喜欢你啊，
0: 不能
1: 啊！
0: 你看这阵儿的不乐了，我跟你说，
1: 不乐，
0: 他们这帮人没憋好屁股。
1: 你甭来这套，笑
0: 好就好。
1: 真的假的？
0: 喜欢你，我再问最后一遍，真的假的？
1: 真的吗，大伙
0: 儿？哎，那就行
1: 啊，
0: 那我就放心了。
1: 是
0: 啊，改名也什么叫烧饼，什么叫朱云峰，这都不叫了
1: 啊，都不要了，
0: 直接报英文缩写。
1: 好啊，
0: 直接叫英文缩写。
1: 嗯嗯，
0: 下回您再来北长剧场听相声。
1: 是是是，
0: 报幕都不报本名了，直接报缩写
1: 啊。怎么报啊？
0: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 SB 曹鹤阳。
1: 哎，别美了，你把我豁出去了是吧？
0: 我发现观众胜于喜欢我。
1: 你甭来这套，不讨厌吗？这人不是
0: 废话。
1: 嗯，
0: 这都出错了，不知道提醒我一下，这叫搭档吗？
1: 你这叫为艺术献身，你懂不懂？
0: 废话，我献身你看热闹是吗？你来那拍片的对吗？你讨厌？
1: 那我还卖去呢。我
0: 讨厌两个人台上搭档，台下是好朋友 ，friend 懂吗？
1: 英语到他嘴里都恶心，听着。
0: friend 好朋友，
1: 嗯
0: ，good friend 不对，语法不对，对不对？
1: 嗯，
0: 好朋友是趴在那 friend， 对不对？
1: 你趴哪儿啊 ？friend，
0: 对对对，你爱趴哪儿趴哪儿，趴在那 friend， 对不对？
1: 嗯，整个一基友，你看你。
0: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
1: 想东西太复杂，你这个
0: 就那英语怎么了
1: 啊？行，英语，
0: 就人一点相声知识不研究，天天你说你看什么呢？都
1: 你管我呢？你
0: 我那意思把网址给我一份。
1: 哎，行，不是，咱说点正经的。
0: 太讨厌了，说相声你就讲相声里边。
1: 再说这跟说相声没关系。
0: 简单作为自我介绍，现在好好说相声去
1: 啊！
0: 你看这个相声讲的什么呢？
1: 啊，
0: 四门基本功课。
1: 哎，这是正题。
0: 哪四门呢？
1: 嗯，
0: 吃喝嫖嫖。
1: 您等会儿，
0: 这是基本功。
1: 行，您等会儿，
0: 打小就得练。
1: 什么打小？哎呦，反正平时就光干这个，疯了。
0: 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吃喝。
1: 哎，那不光剩嫖了吗？
0: 累的呀，没白的没黑，打小就得练。
1: 行，
0: 想说好相声，先得练这个。
1: 对，打小体能就挺好。
0: 我这相声说的都差，你瞧我师傅，说的最好。
1: 没听说，你这不胡来吗？这说学逗唱，
0: 对，说学逗唱，
1: 哎，
0: 就是四门基本功课，
1: 这没错。
0: 相声呢，是曲艺形式的一种，
1: 没错，
0: 曲艺包罗万象
1: 啊。
0: 但是总结到一块儿，十样杂耍，
1: 哎，有这么说的，
0: 哪十样呢？十样各位都知道吗？
1: 啊，
0: 就是蹭样，
1: 哎，
0: 蹭样杂耍，
1: 蹭样
0: 就是十样的意思，哪个蹭呢？就是。提一恩腾 ，everybody 提一恩腾。

0: 你小名叫李阳是吧？啊，你媳妇儿挺受苦。
1: 行，
0: 你跑这闹家变来了，
2: 就赶紧喝点牛奶了结了吧。
0: 甭来这套，每天一斤奶，喝死中国人是这意思吗？
2: 我跟你说，你就别瞧不起中国人。
0: 怎么了？
2: 2012来了，中国人都活着。
0: 不是，你怎么看出来的？
2: 身体多强大呀！
0: 是吗？
2: 你说牛奶、啊、你说地沟油，你说橘子，你说胆粉，
0: 中国人没事儿。鼻子好，鼻子好，
2: 对不对？但是中国人都不是最牛的。
0: 是吗？
2: 最牛的是河南人。
0: 人家最牛
2: 啊，一直活到现在。
0: 是。
2: 哎，你说，我跟你说，嗯，就这个啊，咱得研究
0: 啊，都得研究。
2: 时让哪耍？嗯、蹭一下
0: 啊！一说这句就恶心。
2: 皮一摁蹭，爱谁骂谁。
1: 这太像
2: 了，对不对？您得跟我一块儿念。
0: 爱
2: 谁骂谁？
0: 把这句过了吧。
2: 爱谁骂谁 ？Listen to me。啊，皮一摁蹭呀！啊，下面咱们正式开始讲课了
0: 啊！你先撂下，你瞧你那臭不要脸的模样，你先说都有什么？别老宅这一句说。
2: 你听我让大家记住，提一人，哎，这八
0: 哎，行行，我先说
2: 太阳，对不对？哪太阳呢？啊，哪个太阳呢？就是
0: 你说，
2: 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后台的观众可能瞧不见，不要紧张，我慢一点，
0: 慢一点啊，慢一点啊。
2: Everybody。
0: 哪个嘛？这句慢点儿，用你。我让你说都有哪几样，没让你 everybody 这用你，这不都听清楚了吗？
2: 这说错了，还有 listen to me， 这一句是最重要的。
0: 行，咱往后说行不行？
2: 十样呢？
0: 我介绍，
2: 一共是这么十样
0: 啊。说
2: 耍弹变练说学逗唱。嗯，十样咋耍？确实是我们相声一直占据了其中的80多样啊。
0: 嗯，咱再来一遍。
2: 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好不？你再来一遍好不好？这么板
2: 非要我再来一遍？
0: 再来一遍。
2: 那好的。Everybody， 提一眼看 ，OK。
0: 不是，你怎么跟二椅子似的你？
2: 怎么了？
0: 让你说后边这几样，再来一遍。
2: 没有必要了。
0: 谁说没必要？
2: 差不多。
0: 你那 listen to me 说多少遍了？再来一遍。
2: listen to me 是其次，主要是哎呗。
0: 来，再来一遍。
2: 哪十样咋耍呢？嗯，一共是耍弹变练说学逗唱，十样咋耍？哎，这是我们这个想
0: 你干嘛？变魔术？你手够快的。这玩意儿对吗？你慢慢来，你再来一个。
2: Everybody， 耍弹变练说学逗唱，你满意了吧？你美是怎么着？
0: 跟鸡爪子似的，你瞧这
2: 玩意儿，你瞧
0: 这胡说呢！
2: 你
0: 是没闹明白知道吗？哪个呀？十样打耍就提一摁弹，
2: 不是是 Everybody。
0: 我们把这句勾起来了，你瞧。人家是十锦的十，十锦光谱吃过吗？
2: 就是一金字边加一个
0: 金字边，
2: 这边是个这他妈不念字儿，这个
0: 单人儿。
2: 对，你这没读过书是太可怕了，
0: 没文化真可怕。就这十锦的十，
2: 不是提银的，
0: 哎，不是大杂烩的意思，
2: 不能矮人八辈了。
0: 哎，不能。
2: 哎，不是十样的十，不是太样的
0: 啊，不是太样，不是太样。
2: 十锦的十，十样就是十样大耍啊啊！哎，耍弹变练说学逗唱，
0: 没错。
2: 这些个我们都得知道。
0: 是。
2: 原来说，我觉得最难的现在是耍弹。
0: 哦，耍弹。
2: 哦。因为什么呢？你看耍谁的？哎呦我！要是耍自己的好耍，你要是耍别人的呢？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给你，你知道吗？你让不知道他往哪弄，你知道吗？容易耍脸上，
0: 行，
2: 对吧？
0: 行，
2: 你再说，你看的。

0: 这倒不是，你说你能变小的，那你来我看看。
1: 小型的近景魔术就是手彩啊，
0: 手彩啊，
1: 爱需要这个演员啊，变魔术的人手不都得经常的练习吗？坐公交车呀、啊，走到哪变到哪吗？走你，你这更好，
0: 行，
1: 你这长款的，
0: 你甭来这趟，你这算第二副业知道吗？你跑这挣钱来了，这怎么的？
1: 不要，
2: 啊，
1: 包还给人家。
0: 哦，就夹出来练练技术就送回去，
1: 钱拿走。
0: 哎，这不一样吗？这不是，还是抽东西啊？
1: 带 POS 机了，
0: 还刷卡、啊？
1: 就说手快，
0: 手快，
1: 就是说意思。
0: 哦，
1: 经常得练习，
0: 是吗？
1: 这就是熟能收巧。
0: 啊，
1: 确实，你看这手得练。
0: 哎，这都可以，我也
1: 看这个啊。
0: 啊，
1: 走你，
0: 哎，走，走你。还真不行啊，得练过啊、
1: 哎、这你简单的教一下大家伙、
0: 啊、
1: 锻炼左右脑子
0: 啊，是吗？
1: 开发智力
0: 啊，
1: 你看这只手
0: 啊，这只手
1: 啊，你看这只手
0: 啊，这只手啊，
1: 俩手并一块
0: 啊，并一块
1: 走你
0: 啊，哎嘿，你瞧，哎，这算一点能耐了。
1: 哎，这都不叫，这变魔术这都是皮毛，
0: 是吗？
1: 哎，这都是敷皮
0: 啊，敷皮的，您还是洗洗吧。
1: 哎，这都是敷皮。
0: 嗯，
1: 哎，我给您大家伙简单的变一个。
0: 哦，来一个，我教你
1: 了。
0: 哎，好，来一个啊。
1: 嗯，没有，
0: 没有，哦、
1: 也没有，
0: 嘿，都没有啊！
1: 一、二、三，花儿。
0: 花儿，让驴踢了吧你！哪儿地就花儿？要我还叶儿呢我。
1: 花儿，
0: 我叶儿我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叫魔术啊！这幼儿园没毕业，知道吗？这缺心眼儿，你知道吗？
1: 再比您那个忒大瞧我了。
0: 你甭来这套，你这就不叫玩意儿，知道吗？
1: 这不开个玩笑吗？我这说相声来，我什么东西都没带，简单的跟大家开个玩笑。
0: 那你吹什么？你说你会这会那。
1: 对不对？

0: 想到了白海南那边都没说话，观众还这么喜欢我，我就感觉你们俩给我搅和成这样，你们俩那就是传说中的黑粉儿，我告诉你。我不演了，你们俩我看你能演到哪儿去，谁谁演谁演。
1: 耶、yeah! 厉害
2: 不厉害？
1: 气跑了。嗯呐。
2: 哎呀，
1: 海南哥，我徐英子，哎，帮你，我顺利完成任务了啊，成功的把这小子气跑了。我跟你说，就以这小子实力，咱让他演一分钟就兴许把你劈下去。事儿我给你办完了啊，
3: 把卡号
1: 回头那钱你看你啥时候给我结一下，支付宝吧，微信转账吧。
2: 走了走了。

0: 为了迎接这个龙年新春呢，我们准备在这里排演一部舞台剧。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刘大导，啊，今天客串一下演员，希望大家多请。
1: 刘大导演好，啊，刘大导演，你好，你好，你好。哎
0: 呀，不是，你好，衣服换好了，你是？
1: 我是潘斌龙啊。
0: 潘斌？
1: 对对对对对，
0: 潘斌龙。
1: 对对对。就是我，
0: 大潘啊！有一年春晚，你跟冯巩、王宝强演的小品，
1: 对，我演老太太，
0: 不像啊！
1: 怎么不像呢？你看，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啊！你看像。
0: 别动，褶子不少，没错，就是你，大潘，
1: 认出来了，
0: 认出来了。哎，你们不是两个人来吗？
1: 对对对对，贾玲是吧？啊，后边，来来来，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龙年。导演，久仰大名。
0: 哎，别，不是衣服这么快换好了？
2: 换好了。
0: 我问问你啊，你是真贾玲还是假贾玲？
2: 我就是贾玲啊。
0: 是吗？
2: 是啊。
0: 你给我乐一个。别动，俩酒窝。哎，没错，就是你，你俩来太好了啊！这个找俩来没别的意思啊，就咱们一起呀排演一部舞台剧。
2: 好。
0: 杨白劳，哎
3: 呦，太好了！
2: 我就演里面的铁梅。
1: 那我演李奶奶怎么样？哎呀！
0: 等，
2: 怎么了？
0: 嗯，《红灯记》啊，嗯，
1: 那我们应该是
0: 杨白劳。
1: 杨白劳，
0: 苦戏呀，
1: 苦戏。
2: 我知道。那部苦戏里面还有一些唱段。
0: 对对对，就是这部戏。
2: 杨白劳苦长城。
0: 停。孟姜女啊，
1: 就是人说演的是杨白劳。
0: 杨白劳，你做个示范。
1: 这，杨白劳啊，地里荒啊，两三岁呀、啊，没了娘啊。
0: 行吧，你俩一个杨连武，一个小白菜啊。
1: 啊，你不
0: 是？我说是杨白劳。
1: 哦，都姓杨。
0: 这么有名气的演员杨白劳，不明白吗？剧情大年三十儿，黄世仁来杨白劳家要账，杨白劳还不起呀，黄世仁霸占喜儿抵债。
1: 我知道。
2: 那我就是喜儿嘛。
1: 对，我就是杨白劳嘛。
2: 对呀。
0: 行了，抓紧时间好不好？来，准备。
1: 好，
0: 咱马上开始啊。哎，这是什么演员呢？一会儿一个孟姜女啊，小白菜了。杨白劳，哎，一会儿给朋友们展现咱们这个舞台剧，我们先试演一下啊，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好。这个音响师来个音乐。

0: 那个票年来到
1: 喜儿
0: 爹爹
1: 来给你
0: 白面

0: 好长的红头绳啊。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无钱不能买，扯下了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扎起来。
1: 女儿啊，跑调了。
0: 知道，爹爹。
2: 老杨，
1: 哎哎哎，哟，少东家，
2: 年货都办齐了吗？
1: 哎呀，我们这路人还办什么年货呀？
2: 来来来，我给你算一算，这一年欠我们家的租子啊，一得一，一二得。

营房里出来两个排，直奔正北菜园来。一排浇薄菜，二排砍白菜，三排上山单木台。剩下他们种了1888棵大花白菜没有掰。一排浇完了薄菜，搬上三排，把1888棵大花白菜掰下来。二排砍完了白菜，把一排帮着三排掰下来的1888棵大花白菜背回营房来。这你更说不了了，这才叫。

0: 照你这么讲，那谁全能说呀？
1: 不是你，你这个也太长了，这跟那差不多，你得短一点的才能说的。
0: 还长呢？
1: 哎，长我不说，我不是不会说，你明白吗？我不说，我不喜欢说长的，知道吗？
0: 说一短点的，
1: 哎，
0: 我再给你换一短一点的。这回你要再说不上来，就说不上来吧，咱就换别的了。
1: 是哪个我没说上来啊？
0: 你哪个说上来了？你来听这个，换一短一点的。听着啊，他有个炊事员叫郭英鹤，手里拿着一大箩锅；有个技匠员叫贺玉国，手里拿着个大笸箩。二人西山收菠萝，也不知炊事员郭英鹤收的一箩锅的菠萝多，也不知技匠员贺玉国收的一笸箩的菠萝多。这红短了吗？
1: 哎，这短，这我还喜欢说。
0: 哎，我说，
1: 哎，
0: 那听你的
1: 吧，这个啊，
0: 哎。
1: 说炊事员郭英鹤，
0: 哎，
1: 郭英鹤，
0: 郭英鹤。
1: 说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一大箩锅，
0: 哎，不是一个
1: 大箩啊，
0: 哎，
1: 一大箩啊，
0: 对对对。
1: 说炊事员郭英鹤手里拿着一大箩锅，
0: 哎，
1: 给养员喝喝什么？
0: 喝什么呀？我知道喝什么呀？
1: 贺玉国，
0: 贺玉国，
1: 哎，给养员贺玉国手里拿这个大笸箩，
0: 哎，大笸箩。
1: 二人西山去挖菠萝，
0: 什么挖菠萝呀？
1: 啊？
0: 还挖地瓜呢？
1: 二人西山挖地瓜，
0: 说什么呀？
1: 你不说挖地瓜吗？
0: 我昨天说挖地瓜了。我说他们二人到西山呢，收菠萝。
1: 哦，收菠萝，
0: 丰收
1: 是
0: 收
1: 菠萝，是谁的菠萝？他们收了？
0: 哎，谁的菠萝？那是人家部队自己种的。
1: 哦，部队自己还种这？
0: 哎，有时间希望你到人家那儿看一看
1: 啊，
0: 参观参观
1: 啊。
0: 人家这个果木树种了很多呀，橘子园，
1: 嗯，
0: 龙眼园，荔枝园，
1: 嗯，
0: 光菠萝就种了1000多呀。
1: 哦，
0: 那真是山清水秀，万紫千红啊。
1: 那多好啊，那地方多美啊。
0: 你甭管美不美，这绕口令你说不上来。
1: 你以为我都说不上来？
0: 我根本我就不相信你了，我都。
1: 其实啊，我都是拿你开个玩笑。
0: 开玩笑呢？
1: 哪段我也能说得上来。
0: 他就会吹的。
1: 是说不上来能站桌子外头吗？
0: 你甭提这茬了，你。还提这茬？
1: 说得上来。
0: 你这么办，
1: 嗯，
0: 这回你要把我最后说的这绕口令啊，
1: 嗯，
0: 一口气堂堂堂堂多百的说上来。

0: 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1: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3个媳妇儿，不是3个月的媳妇儿，不是3个月的孩子和1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吧，你放了我吧。
1: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1: 啥？
0: 当我是只猪。

0: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这
1: 都都玩的，赶紧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2: 我是只猪。
1: 对了。走吧。
2: 那啥呢？
1: 快走啊！
2: 什么犊子，你给我俩。
1: 你喝多了。
2: 来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

0: 牛打牛。
1: 哎，好，哎呦，哎呦，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2: 老妹儿。就是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1: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个。哎呀，
2: 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这还有啥吃的没有？
1: 不是，你要去，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2: 这啥玩意儿？
1: 那不能拿。
2: 时光倒流。
1: 爹爹。
3: 感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我们又一次来到这个民族宫剧场来给大伙儿演出。嗯，我记得上一次来这儿是我经纪人卖书，他出了一本书叫亲口说、
4: 啊、那是一个最早是个专场
3: 亲口说，然后再往前倒就是我的专场。
4: 对，
3: 我第一次做相声专场就是在这儿，
4: 就民族宫。
3: 我记得那会儿多少年前了，五六年前了，
4: 五年前了。
3: 嗯，五年前我都红了吗？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啊，不是。

0: 样了，我写完，总觉得是一个好日子。
1: 嗯，
0: 好日子呢，我们俩给大伙儿是说一个是唱一个呀？
1: 随便。
0: 刚才
1: 我们俩的时间是让后边准备拜师，
0: 哎，
1: 知道吧？
0: 说一个，跳一个，唱一个，还有亲一个，是吧？拖一个。是你来吧，我顶不住了。
1: 让你拖呢？
0: 拖一个，来来来，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主要是看你啊。
0: 说一个小段啊，生活当中真实的故事。
1: 聊聊事儿。
0: 说个谁的事儿呢？
1: 嗯，
0: 孙老师的事儿。
1: 爸爸，这后台这么些人的，说谁不行啊？
0: 嗯，不行，说他们不行。孙老师还有我们后台几个演员，高峰啊、栾云平、侯震和他，
1: 今儿都在呢。
0: 他们四个人在一个学校上过学，
1: 这倒是。
0: 北京。

0: 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1: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是的，赵宁老师。这两天呢，咱们这个栏目的电话呀是此起彼伏。很多的这个听众啊，在听了您前面的两天节目之后啊，就认识到了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叫做核桃肽。
1: 这核桃肽啊，
0: 对，
1: 怎么了？
0: 他们呢说听您讲了，这个核桃肽呀是小分子肽，能够直接进入细胞，直接吸收。所以呢，他们对这个核桃肽呀都特别的感兴趣。

0: 我的信仰，
1: 有底线，
0: 不可能。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他就夹冲到这里头了。就因为这个天生地长的这个原因，他们厂子是动不动就停产，动不动就停产，就是因为都是村民嘛，在那里头去把关嘛。
1: 嗯，
0: 所以说他一般都是怎么的？下来了这一批啊，有一批货哗个干活。然后没有货，就留几个人维持一下那个厂子里头的卫生啊，或者什么的，进行一个什么后续的什么包装什么。

0: 脑，
1: 对
0: 吧？然后对你的神经系统，这是我们讲过的一个问题，然后就对你的免疫，整个的免疫的能力一个整体的提升。它其实你吃这个东西就会让你脑袋清醒，然后身体强壮，你不爱生病。它核桃肽本身吸收的这个作用，就是核桃本身就有这么好的这些作用。所以你看我们营养界的话都会建议我们中老年同志都要去适量的服用这个核桃，对不对？吃一些核桃制剂，包括奶，我们有的时候说你可以不行，你喝点核桃奶，你自己在家做，对不对？为的不就吸收里边的这些营养物质吗？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啊，我们有一个，我记得再早的时候，我在那个农村看那个江村放的那个电影，就在大操场上立块布，然后大家搬个小板凳看的。我那时候看到过《地道战》，你看到过没？
1: 我看到过，我这年龄还，
0: 你这个年龄也看
1: 过，
0: 是不是？
1: 看到过，对对对。
0: 哎，那个《地道战》就是这个样子。一个村子要不想被鬼子整个给端了，你说最重要的是啥？
1: 那得是就各个路口得有人守着，鬼子一来就能顶一下，对吧？
0: 对，
1: 有人把风。
0: 对，来一个毙一个，来一个毙一个。为什么？他在旁边猫着呢。
1: 对，
0: 就是他是这个村子里头最大的一种防卫的一种措施。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也是这样啊。我们人体的免疫就是我们人体的护城兵啊。那你咱们这个中老年同志的岁数大了，那么免疫系统也慢慢的减少了，也减员了，就是一个军队现在下来的话，一个师现在就剩。

0: 你的护城冰啊，
1: 嗯，
0: 你护城冰没有了的话，那你身体的各个问题，你就看吧，它各个逐个击破，你的身体问题就是越来越多。
1: 那这全线崩溃，我们该怎么办呢？对吧？这总不能看着它全线崩溃，满盘皆输的样子，对吧？
0: 那我们不能让它输啊。
1: 嗯。
0: 你让他输了的话，我们咋办呢？
1: 对啊，身体就咋就
0: 邪不胜正，邪要侵正了的话，我们怎么办？轻的时候是生病，重的时候人没了呀。
1: 对呀、啊，
0: 整个变邪气了。
1: 嗯，这事咋办？
0: 对呀、啊
1: 嗯，
0: 那就补我们缺少的兵将呗。
1: 哦，
0: 那就修我的免疫力呗。
1: 那就是补兵修城，对吧？把这个东西做做好。
0: 对你就是这么做的呀、
1: 嗯、
0: 你不光是在营养学界我们要关注这个、嗯、你就是中医界你也离不开你也不能说的来我不管免疫了
1: 嗯
0: 来吧你那来我就跟你干你说能这样吗师傅
2: 嗯这个宁宁吧说这个对啊你看宁宁刚才说这个打这个比喻很恰当这个护城兵咱们中医呢管这个护城兵呢就比如他是正气中医讲呢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0: 嗯、
2: 这个护城兵啊你看他往那儿一站你邪气呢他真就进不来了你看这样的话你的身体不逐渐就好了吗对吧
1: 啊对对对任老还是点得透哈就是说这一句话就把赵宁老师的刚才的这个道理啊给上升到一个理论这个层面了啊
0: 是吧上升到真理了、
1: 对然后呢、
0: 哎、
1: 就是怎么我怎么理解啊如果可能代表很多的听友他是怎么理解就是你这个城墙要倒了这个兵线崩溃了这个时候你呢要补充兵员要补兵修墙但是我这会儿问题又来了、
0: 啊、
1: 那咋样补兵修墙呢、
0: 啊、
1: 这个免疫怎么能够才能提高把它恢复起来呢
0: 啊就是我们什么道理都懂了
1: 哎就是过不好这一生
0: 但是我拿什么去整
1: 哎对我知道要补兵那我拿啥补对吧
0: 拿啥补哈、啊、哎我给你讲个事儿小陈
1: 哎你讲
0: 哎呀我小学的时候吧跟我们农村我有挺好的有一些同学然后吧我那些同学啊我们那个年代吧倒不是说吃不上饭反正那时候就是土豆子管饱
1: 嗯
0: 就没到那么穷的那个时候啊反正就是食物比较单一所以我那个小学我那个同学吧他从小就跟我似的我的体质就比较弱然后怎么看呢都是比较瘦弱的那一种
1: 嗯
0: 当时我那同学呢我们那年代吧好给同学起外号
1: 嗯
0: 反正就老管他叫小赖鸡你们南方同志理解什么叫小赖鸡不？
1: 我通过你前面说的，我猜一猜，就是那种就是身形小的，就是小不点的那种感觉，瘦瘦
0: 的、啊。哎，就是总是病病歪歪的那种。
1: 对。
0: 啊，你看他什么时候说话就总是哎呀弱声弱气的那种，就黏黏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北方人做事是嘁哩咔嚓的。
1: 嗯。
0: 但是他就总是那样那个样子就很柔的那种感觉、而且他很瘦
1: 嗯
0: 当时要跟我们农村说的话我们农村要刮六级大风都能给他吹跑
1: 嗯
0: 特别瘦然后赶那会儿吧我们那时候不都挣工分嘛那我师父那个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生产队那会儿啊就是大人你去挣工分小孩也有小孩自己的办法我们倒不能去什么搬砖呐、或者干的什么的啊我们这些小屁孩干啥呢割猪草
1: 嗯嗯
0: 然后捡点柴火
1: 嗯
0: 就是干这个东西吧我那个同学也干不了他是什么症状哈、就是干一会儿他自己首先的汗就出来了刷就出来了然后就喘脸色就煞白完了我们呢就几个孩子就拍拍屁股然后就往那个大队长那边去走到队长那边就跟他说、他说他又犯病了他又开始装病了我们那时候确实有点那个啥啊小孩啊童言无忌所以说啥都能说出来后来我们队长一看他说那你不行你就休息吧你就歇着吧就别干了完他还说不行你知道为啥不因为你挣不着钱、那个时候小孩都挣完事你不挣你不干点活的话吧就我们这个孩子们就老挤兑他知道不哎完了那个时候队长说那没有办法了这孩子体质比较弱咋整啊就给他安排点轻巧的活就让他去看我们当时那个场院场院就是看场院是啥哈就是我们过去吧就是看着那个晒粮食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就到那去看那个我们搁那晒的那个粮食为啥个人看呢我们那时候有的

0: 家养鸡呀、啊，
1: 嗯，
0: 有的个别的养几个猪崽子，
1: 嗯、
0: 那个东西的话，他可不管那个事儿啊，他随意呀、啊
1: 哦，跑到那儿去、
0: 哎、
1: 去那个、
0: 哎、
1: 啊，
0: 哎，对对对，所以那样子的话吧，
1: 嗯、
0: 就比较费劲。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咋整啊？完了，他就搁那个草垛子里边啊，就是半靠不靠的，搁那晒太阳，搁、
1: 嗯、
0: 那休息、
1: 哎。
0: 然后眼睛就盯盯的，就瞅那个晒粮食那个地方，就看着那些猪啊，看着鸡啊那些东西。
1: 这浑身上下最累的就是。

0: 一双眼珠子了，哈哈哈，躺在那儿，对吧？这身
1: 对
0: 这身体情况也是实在是太差了。
1: 然后那个时候吧，你知道不？就是那种，你看他那个体格子特别瘦弱嘛。要搁现在我们讲的话，那肯定就是不吸收。后来长大了之后吧，我是多大岁数的？40来岁的时候吧，好像那时候见过他一回。然后那个时候他长得就比较那个啥，就一看哈，我们两个咱不能说属于两代人，但是他看起来的确显老。然后那个当年的大家就开始开玩笑，我说哎呀，当时的小赖鸡现在变成老赖鸡了，就是老了，都岁数大了，
0: 岁数大。
1: 有一年我回老家的时候，我们说我40来岁的时候回去一趟，完了看着他哈，他也是很长时间在村子里边就没太出门，然后体质就比较弱。完我说那时候小孩小时候的玩伴嘛，长大了以后不能再给人叫外号或者啥的哈，
0: 不合适。
1: 哎，完我就先到他家去看看去。哎呀，看完之后啊，那个场面呢，我就，哎呀，就感觉真是都是看完了以后心里都是揪着慌，你知道不？
0: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情况呢？那他现在
1: 那时候吧，怎么来说呢？就是，他那阵儿吧，就搁农村住嘛。他家住的那个房子还是过去的那种老土坯房，现在人都盖上大瓦房了。
0: 嗯，
1: 他现在还是那种老土坯房，就是一看那墙皮子都掉了。他们家那个院子啊，我感觉好像，没有人去拾掇，就没有人去管。那边就是靠墙边长了很多的那个杂草，然后那个苞米杆子啊都堆了有半人来高了。
0: 嗯，
1: 当时我到他家的时候，我敲门敲了半天门，完里边才传出来声音。一隔着他那个门板子，就那个门缝哈，你一闻，哎呀，就那股发霉的味儿和那个药的味儿，就有点像啥那个药渣子，然后和多少天不清理了之后，完跟那呕啊呕啊的那个味儿。
0: 哎呦，
1: 因为他那个屋子吧，那个老土坯房吧，他拿着有的塑料袋什么的给那个窗户。

0: 听说得了以后，可疼啊，对啊，
1: 对对对呗，
0: 嗯，
1: 所以他要是一疼起来的话，他是往里边疼，
0: 嗯嗯嗯，
1: 他是循着你的经络往里头去长的，那你想想能不疼吗？
0: 嗯 嗯, 嗯，
1: 你知道不？
0: 对，
1: 所以像针扎的，就是那种感觉，他免疫力就特别差。你说带状疱疹就是免疫功能下降的一种，
0: 对对，大家都这么说，哎，
1: 对对对，然后不只是这样，
0: 嗯，
1: 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他没认出来你。你就抽他那个嗓子吧，里头咕噜咕噜咕噜的，就是说话完事儿个哑个脖子，完事儿那个还咳不出来，啊，倒了半天气儿，就是像那个拉风匣子似的。
0: 嗯嗯嗯嗯。
1: 哦，就是你哥现在有很多的患者有那个慢阻肺，
0: 哦，
1: 就是这种症状。
0: 这就是慢阻肺的症状啊。
1: 啊，对，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说你呀还记不记得我呀？完事他就瞅瞅我，上瞅瞅下瞅瞅，摇了摇头，摇头啊，动作都非常轻。完我就告诉他，我说谁谁谁，我一说出来的时候，你就看他的眼睛啊，慢慢的就亮了。我估计是想起来了，想起来我来了，因为他吧哈，从小体质就比较差，我俩就是班里头的病号，我心脏不好，啊，打小就不好。所以我俩就是那个什么，就过去孩子们都说我俩就是长大能结婚的那种，因为我俩都特别的，就是体格特别不好，两个病包子，你知道不？
0: 嗯嗯 嗯, 嗯。
1: 啊，完事你看现在那个他的那种身体情况，就真的比我见到很多的患者那个问题都要重，他像各种各样的问题。完我就跟他唠，他们就告我，哎呀，睡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一年到头。

0: 其实你要说本事吧，我觉得核桃菜它主要要是我说的话，你让我说别的我说不出来，但这个它有两个优势，我觉得是我比较看重的。它第一个就是小分子核桃菜，
1: 嗯，
0: 小分子肽的这种形式本身就是现在国际上最前沿的也是高科技的一种形式。

0: 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补我们缺少的兵将呗。
1: 哦，
0: 那就修我的免疫力呗。
1: 那就是补兵修成，对吧？把这个东西做做好，对吧？
0: 对，你就是这么做的呀。
1: 嗯，
0: 你不光是在营养学界我们要关注这个，你就是中医界你也离不开，你也不能说的来我不管免疫了。
1: 嗯，
0: 来吧，你那来我就跟你干，你说能这样吗，师傅？
2: 嗯，这个宁宁吧说这个对啊，你看宁宁刚才说这个打这个比喻很恰当，这个护城兵。咱们中医呢管这个护城兵呢，就比如它是正气，中医讲呢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护城兵啊，你看他往那一站，你邪气呢他真就进不来了。你看这样的话，你的身体不逐渐就好了吗？对吧？
1: 啊，对
0: 对
1: 对，人老还是点得透哈，就是说这一句话就把赵宁老师的刚才的这个道理啊给上升到一个理论这个层面了啊，
0: 是吧？上升到真理了。
1: 对，然后呢，
0: 哎，
1: 就是怎么我怎么理解啊，然后可能代表很多的听友他是怎么理解，就是你这个城墙要倒了，这个兵线崩溃了，这个时候你呢要补充兵员，要补兵修墙。但是我这会儿问题又来了，
0: 啊，
1: 那咋样补兵修墙呢，
0: 啊，
1: 这个免疫怎么能够才能提高，把它恢复起来呢？
0: 啊，就是我们什么道理都懂了，
1: 哎，就是过不好这一生，
0: 但是我拿什么去整？
1: 哎，对，我知道要补兵，那我拿啥补，对吧？
0: 拿啥补哈，啊，哎，我给你讲个事儿，小陈儿。
1: 哎，你讲。
0: 哎呀，我小学的时候吧，跟我们农村我有挺好的一些同学，然后吧，我那些同学啊，我们那个年代吧，倒不是说吃不上饭，反正那时候就是土豆子管饱，
1: 嗯，
0: 也没到那么穷的那个时候啊，反正就是食物比较单一。所以我那个小学我那个同学吧，他从小就跟我似的，我的体质就比较弱，然后怎么看呢都是比较瘦弱的那一种。
1: 嗯，
0: 当时我那同学呢，我们那年代吧，好给同学起外号，
1: 嗯，
0: 完了就老管他叫小赖鸡。你们南方同志理解什么叫小赖鸡不？
1: 嗯，我通过你前面说的，我可猜一猜，就是那种就是身形小的，就是小不点的那种感觉，瘦瘦丁丁的啊，
0: 哎，就是总是病病歪歪的那种。
1: 对。
0: 啊，你看他什么时候说话就总是哎呀弱声弱气的那种，
1: 嗯，
0: 就黏黏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嗯。
0: 北方人做事是嘁哩咔嚓的。
1: 嗯。
0: 但是他就总是那样那个样子，就很柔的那种感觉，而且他很瘦。
1: 嗯，
0: 当时要跟我们农村说的话，我们农村要刮六级大风都能给他吹跑。
1: 嗯，
0: 特别瘦。然后赶那会儿吧，我们那时候不都挣工分嘛，那我师父那个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生产队那会儿啊，就是大人你去挣工分，小孩也有小孩自己的办法。
1: 嗯，
0: 我们倒不能去什么搬砖呐，啊，或者干的什么的哈，啊，我们这些小屁孩干啥呢，割猪草。
1: 嗯嗯，
0: 然后捡点柴火，
1: 嗯，
0: 就是干这个东西吧。我那个同学也干不了，他是什么症状哈，啊
1: 嗯？
0: 就是干一会儿，他自己首先的汗就出来了，唰就出来了，然后就喘，脸色就煞白。
1: 嗯，
0: 完了我们呢就几个孩子就拍拍屁股，然后就往那个大队长那边去走。到队长那边就跟他说，啊，他说他又犯病了，他又开始装病了。
1: 嗯，
0: 我们那时候确实有点那个啥啊，小孩啊，童言无忌，
1: 嗯，
0: 所以说啥都能说出来。后来我们队长一看，他说：“那你不行，你就休息吧，
1: 嗯，
0: 你就歇着吧，就别干了。”完，他还说不行，
1: 嗯，
0: 你知道为啥不？
1: 嗯，
0: 因为你挣不着钱，
1: 啊，
0: 那个时候小孩都挣，
1: 嗯，
0: 完事你不挣，你不干点活的话吧，就我们这个孩子们就老挤兑他。
1: 嗯嗯嗯，
0: 知道不？哎。完了，那个时候队长说：“那没有办法了，这孩子体质比较弱，咋整啊？就给他安排点轻巧的活儿，就让他去看我们当时那个场院。场院就是看场院是啥哈？就是我们过去吧，就是看着那个晒粮食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就到那去看那个我们搁那晒的那个粮食。
1: 嗯，
0: 为啥搁人看呢？我们那时候有的家养鸡呀，
1: 嗯，
0: 有的个别的养几个猪崽子，
1: 嗯，
0: 那个东西的话他可不管那个事儿啊，他等你啊，
1: 哦，跑到那儿去，
0: 哎，
1: 去那个，
0: 哎，
1: 啊，
0: 哎对对对，所以那样子的话吧，
1: 嗯，
0: 就比较费劲。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咋整啊，完了他就搁那个草垛子里边啊，就是半靠不靠的搁那晒太阳，
1: 嗯，
0: 搁那休息，
1: 哎，
0: 然后眼睛就叮叮的就瞅那个晒粮食那个地方，就看着那些猪啊看着鸡啊那些东西。
1: 这浑身上下最累的就是这双眼珠子了，躺在那儿，
0: 哦，
1: 对吧，就是，
0: 哦，

0: 呀，就那股发霉的味儿和那个药的味儿，就有点像啥那个药渣子，然后和多少天不清理了之后完跟那呕啊呕啊就那个味儿。
1: 哦呦，
0: 因为他那个屋子吧，那个老土坯房吧，他拿的有的塑料袋什么的给那个窗户和有缝的地方，你就看吧，他就抹的拿那个灰呀土啊就开始抹。

0: 哎，所以它要是一疼起来的话，它是往里边疼，它是循着你的经络往里头去长的，那你想想能不疼吗？你知道不？
1: 对，
0: 所以像针扎的就是那种感觉，它免疫力就特别差。你说带状疱疹就是免疫功能下降的一种体现，
1: 对对，大家都这么说，哎，
0: 对对对，然后不只是这样，
1: 嗯，
0: 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他没认出来你。你就抽他那个嗓子吧，里头咕噜咕噜咕噜的，就是说话完事儿个哑个脖子，完事儿那个还咳不出来，啊，倒了半天气儿，就是像那个拉风匣子似的。
1: 嗯，
0: 就是你哥现在有很多的患者有那个慢阻肺，
1: 哦，
0: 就是这种症状，
1: 是慢阻肺的症状啊。
0: 啊，对，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说你呀还记不记得我呀？完事他就瞅瞅我，上瞅瞅下瞅瞅，摇了摇头，摇头啊动作都非常轻。完我就告诉他，我说谁谁谁，我一说出来的时候你就看他的眼睛啊慢慢的就亮了，我估计是想起来了，想起来我来了。因为他吧哈，从小体质就比较差，我俩就是班里头的病号，我心脏不好啊，打小就不好，所以我俩就是那个什么，就过去孩子们都说我俩就是长大能结婚的那种，因为我俩都特别的就是体格特别不好，两个病包子，你知道不？啊，完事你看现在那个他的那种身体情况，就真的比我见到很多的患者那个问题都要重，他像各种各样的问题。完我就跟他唠，他们就告诉我，哎呀，睡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一年到头感冒都没怎么好利索，然后就是加上关节的问题。关节都变形了，类风湿关节炎，有的地方肿的跟馒头似的，有的地方那个关节变形，手都不是一个直条了，都是拐弯的了，所以他下炕就特别费劲，皮肤病，然后除了蛇盘疮之外还有湿疹，
1: 嗯，
0: 那个身上让他挠的呀全是血印子，完事还有慢阻肺，说话就得喘，你就是不喘不说话。
1: 哎呦，那他身浑身上下没一个地方是好的啊，
0: 哎，
1: 坐着躺，
0: 哎，
1: 这就坐着躺着站着都不行，都不得劲儿。
0: 对呀，对呀，所以呢，你说怎么办？他这种情况不跟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老病样子了，
0: 对不对？
1: 一体多病了。
0: 哎，但你说啊，就现在临床的这种现状，一旦遇到这样的患者，你说你怎么办？
1: 哎呦，这个
0: 你是先给他治哮喘？
1: 还是先
0: 你还是先给他治失眠，你还是调他的那个感冒，你还是要增强他的免疫功能。
1: 那就是头疼一疼。

0: 头，你愿意搁嘴里就搁嘴里，我愿意泡水就泡水、
1: 嗯、
0: 我们一般都是一个矿泉水直接倒进去，哗哗哗一晃开了完就直接喝，就那种，
1: 嗯嗯 嗯
0: 你知道不，哎，
1: 那喝完咋样，完
0: 了、
1: 嗯、喝完以后
0: 啊，我师傅你就得这么去整了，
1: 嗯，
0: 告诉他你就这个东西啊，回头你这几袋先喝着，
1: 嗯，
0: 等我们到家了以后，完我们要有的话再给他邮过来、
1: 嗯、
0: 就这么的，
1: 嗯 嗯
0: 哎，整了大概哎呀一个月左右吧，给他用好像最初给他规划的就是一个月左右，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就跟那个村长啊就说这个事儿、
1: 嗯、
0: 说那老赖家，那赖家他就这种身体体质啊、
1: 嗯、
0: 那个你多照应着点，因为他家没有什么邮政的地址，都得寄到村委会、
1: 嗯、
0: 啊，就让他给送一下，他说那没有问题，都是边对边大的，那对这点忙都没有事儿啊。后来这不就喝吗，喝一个月，那你先看呗，
1: 嗯，
0: 你对不，那你没有招啊，谁也不能保证说你喝了就能好，但是你总得让他先试试看吧，
1: 嗯，
0: 对吧，然后当时就给他去用了，那阵儿哈也确确实实没有抱太大的那个希望，就寻思增强他的体质之后哈、啊、他的病情最起码不往坏了发展了，
1: 嗯，
0: 但是吃完第一周的时候，那个我给他们那个老赖家他们家没有电话，我给那个老村长老支书打电话，然后就问那老赖家，我说赖家他家情况怎么样了，我现在有的时候都记不得他的全名，我只知道他姓孙、
1: 嗯、
0: 叫啥全名我也记不住了，然后那一阵儿吧你知道不，他那个精神头什么晚上咳喘的问题吧就那个变得轻多了，反正他说、
1: 啊、
0: 他说听那意思可能睡觉、
1: 嗯、
0: 哎能多少能睡一会儿了，
1: 嗯，
0: 然后赶着一个来月以后吧，能下炕能走动了，然后他这个体质确实是很好了啊，也愿意出他那个土坯房，然后去晒晒太阳了，有的时候还能跟邻居聊两句，那后来我们不就给他一直在吃吗，
1: 嗯嗯，
0: 你没有了我们就算计着日子，然后就给他寄过来，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候，那会是啥呢，是我舅奶的孙子结婚，我们又回去了一趟，回老家去一趟，回老家去的时候我们特意上他家去看了一下，哎你别说啊，这个家啊虽然土坯房子没有改变，但是那个墙头的那些草什么的
1: 嗯
0: 都给整干净都整利索了、
1: 啊啊啊啊、
0: 然后那个苞米杆子什么的话也堆到一起，都拿绳什么都晾好了，都绑上了、
1: 啊、
0: 等着冬天烧火了，哎还行、
1: 啊、
0: 反正整得利利索索的，
1: 嗯，
0: 我看他家那个窗户下边那个窗台的上面搁外边还放了两盆花、
1: 哎哎、
0: 当时那个老赖就搁那房门口那地方站着，
1: 嗯、
0: 他穿了一身是藏蓝色的，应该是中山装，
1: 哎呦还是板板正正的呢啊，
0: 哎板板正正的，但是吧那个是

0: 然后大家搬个小板凳看的、
1: 嗯、
0: 我那时候看到过地道战，你看到过没、
1: 啊啊、我看到过，我这年龄还、
0: 你这个年龄也看
1: 过，看
0: 到过是不是？
1: 看到过，对对对。
0: 哎，那个地道战就是这个样子，一个村子要不想被鬼子整个给端了，你说最重要的是啥？
1: 那得是就各个路口得有人守着，鬼子一来就能顶着、
0: 哎、
1: 对吧？
0: 对，
1: 有人把风，
0: 对、啊、来一个避一个，来一个避一个、为什么？他在旁边猫着呢。
1: 对，
0: 就是他是这个村子里头最大的一种防卫的一种措施。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也是这样啊。
1: 嗯，
0: 我们人体的免疫就是我们人体的护城兵啊。
1: 嗯，
0: 那你咱们这个中老年同志的岁数大了，那么免疫系统也慢慢的减少了，也减员了，就是一个军队现在下来的话，一个师现在就剩一个排了，
1: 嗯，
0: 你免疫力就低下了呗，
1: 嗯，
0: 所以你看他，你一旦免疫力要是低下，这个人首先从吃饭上来讲，他就没有胃口，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没有胃口吃不好饭，所以身体是不吸收的能量就少，他就乏力。他就没有劲儿，
1: 嗯，
0: 一没有劲儿，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哎呀，这个身子不是这儿咳嗽两声，就是那个地方，就是脑袋又迷糊了，然后后天的时候胃口又差了，大后天的时候又睡不着觉了，然后再大后天的时候，哎，弯腰就有点费劲了，酸的急溜的，是吧？然后抬腿就费劲了，又不爱下楼了，没有力气站着了，成天在沙发上一坐了，就盖个被子都嫌冷。那就是这种状态，所以你看，它首先是你的免疫系统塌陷了。
1: 嗯，免疫系统
0: 免疫就是你的护城兵啊。
1: 嗯，
0: 你护城兵没有了的话，那你身体的各个问题，你就看吧，它各个逐个击破，你的身体问题就是越来越多。
1: 那这全线崩溃，我们该怎么办呢？对吧？这是总不能看着它
0: 崩溃了，
1: 全线崩溃，满盘皆输的样子，对吧？
0: 那我们不能让它输啊。
1: 嗯。
0: 你让他输了的话，我们咋办呢？
1: 对啊，身体就咋就
0: 邪不胜正，邪要侵正了的话、
1: 嗯，
0: 我们怎么办？轻的时候是生病，重的时候人没了呀。
1: 对呀、啊，
0: 整个变邪气了。
1: 嗯，这事咋办？
0: 对呀、啊
1: 嗯，
0: 那就补我们缺少的兵将呗。
1: 哦，
0: 那就修我的免疫力呗。
1: 那就是补病修成，对吧？把这个东西做做好。
0: 对，你就是这么做的呀。
1: 嗯，
0: 你不光是在营养学界我们要关注这个、嗯、你就是中医界你也离不开，你也不能说的来我不管免疫了。
1: 嗯，
0: 来吧，你那来我就跟你干，你说能这样吗师傅？
2: 嗯，这个宁宁吧说这个对啊，你看宁宁刚才

0: 你挣不着钱、
1: 啊、
0: 那个时候小孩都挣完事、你不挣你不干点活的话吧，就我们这个孩子们就老挤兑他，
1: 嗯嗯嗯，
0: 知道吧，哎，完了那个时候队长说那没有办法了，这孩子体质比较弱咋整啊，就给他安排点轻巧的活，就让他去看我们当时那个场院，场院就是看场院是啥哈，就是我们过去吧就是看着那个晒粮食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就到那去看那个我们跟那晒的那个粮食，
1: 嗯。

0: 过去孩子们都说我俩就是长大能结婚的那种，因为我俩都特别这就是体格特别不好，两个病包子，你知道不？
1: 嗯嗯 嗯, 嗯
0: 啊，完事你看现在那个他的那种身体情况，就真的比我见到很多的患者那个问题都要重，他像各种各样的问题。完我就跟他唠，他们就告我，哎呀，睡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一年到头感冒都没怎么好利索，然后就是加上关节的问题，关节都变形了，类风湿关节炎。有的地方肿的跟馒头似的，有的地方那个关节变形，手都不是一个直条了，都是拐弯的了，所以他下炕就特别费劲。皮肤病，然后除了舌盘疮之外，还有湿疹。
1: 嗯，
0: 那个身上让他挠的呀，全是血印子，完了还有慢阻肺，说话就得喘，你就是不喘不说话。
1: 哎呦，那他身浑身浑身上下没一个地方是好的啊！
0: 哎、
1: 坐着躺，
0: 哎哎、
1: 这就坐着躺着站着都不行，都不得劲儿。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那你说怎么办？他这种情况不，说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老病样子了，
0: 对不对？
1: 一体多病了。
0: 哎，但你说啊，就现在临床的这种现状，一旦遇到这样的患者，你说你怎么办？
1: 哎呦，这个
0: 你是先给他治哮喘？
1: 还是先
0: 你还是先给他治失眠、
1: 嗯、
0: 你还是调他的那个感冒，你还是要增强他的免疫功能，
1: 就是头疼一疼脚疼一脚了吗？这个
0: 对，你看你现在你想怎么办、啊、现在的医生治疗不就是这样的吗？
1: 嗯，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你说你要治哪
1: 个什么科对吧？
0: 哎，就你挂什么科你都比较费劲。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出来的话，他身体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咱说不好听的哈，就两口气儿支撑着，气儿一散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吊着这口气儿，对吧？
1: 嗯嗯 嗯, 嗯，
0: 他这个倒没有那么严重，那你是不是也得吊着他的精神头？
1: 对，
0: 人的这个精神头不光是我们外在的表现，他这个精神头也是药物在体内运化能不能运得开的一种表现呢。所以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说的我先给他来治咳嗽哮喘，哎呀可别喘了，哎呀你可别下不来地了，你可别疼了，你可别痒了，我们不能这么治吧。
1: 嗯嗯嗯，
0: 首先你先让他的精气神能够恢复过来，精气神要是恢复过来的话，他才能很好的去吃他的药，你再去有的放矢的，我再去怎么去做，是不是？
1: 嗯嗯，
0: 他能这么去做。所以这个时候你只有一个办法，你就是要调他的免疫功能。
1: 哦，
0: 免疫功能好了，他能吃饭。
1: 对，
0: 就胃口好了嘛。
1: 嗯，
0: 你他能吃饭。
1: 嗯，脾胃吸收了才行，
0: 对，
1: 身体才能够把体质改善起来，免疫力才能跟着往上走，是吧？
0: 最起码你问题不能让它再严重了吧。
1: 嗯嗯嗯，
0: 你都这样了，你再严重是不是你这个问题就没法长了？所以你不想让它再严重下去，你是不是得有个好的体格子？
1: 对，那
0: 你没有好的力气去对抗疾病，你不严重都怪了。
1: 嗯
0: 啊，
1: 那
0: 所以那个时候你没得选、啊、
1: 那个时候你后来咱们这个道理咱们理清楚了哈，后来咱们用一个什么方法把他的这个免疫力给调回来的呢？
0: 对呀，后来我就跟我师父研究啊、
1: 嗯、
0: 我师父原来是想给他开点中药、
1: 嗯、
0: 后来我俩一商量，我说那不行啊，你就给他开中药，完过几天我们走了，他体格子根本就上不来，那药物的作用，你就是草药他药劲儿得多大。
1: 嗯嗯 嗯, 嗯，
0: 而且草药你不能说你让他吃，来你吃三个月、
1: 嗯、
0: 一副药能吃三个月吗？
1: 不行，这个
0: 你不能吧，对
1: 不
0: 对？最多你就开半个月的这个药啊、
1: 嗯嗯嗯、
0: 那你之后怎么去调？没办法，没有人过来呀、
1: 嗯、
0: 你让别人去看你怎么看呢？你没有办法去整。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师父就跟他
1: 去
0: 研究、
1: 嗯、
0: 哎、
1: 嗯、
0: 先可免疫的问题、
1: 嗯、
0: 能做的问题。那你说我们老家你四处常见的那就是本身的核桃的问题嘛。
1: 嗯, 嗯，
0: 然后那阵儿吧，我车里头没有那个啥，没有那个山核桃，但是那个季节核桃也没下来呢、
1: 嗯、
0: 所以你只能是从那个我们自己的包里边给他拿出来了一点那个核桃肽、
1: 嗯、
0: 当时我们没有多少，那是我师父自己吃的。
1: 嗯，
0: 我们走到哪去我们都带点那个东西比较方便嘛。
1: 嗯，
0: 你搁那里头，你愿意搁嘴里就搁嘴里，我愿意泡水就泡水、
1: 嗯、
0: 我们一般都是一个矿泉水直接倒进去，哗哗哗一晃开了，完就直接喝，就那种。
1: 嗯嗯 嗯, 嗯，
0: 你知道不？哎，
1: 那喝完咋样？嗯，喝完
0: 啊，我师傅你就得这么去整了。
1: 嗯，
0: 告诉他，你就这个东西啊，回头你这几袋先喝着。
1: 嗯，
0: 等我们到家里以后，完我们要有的话再给他邮过来。
1: 嗯、
0: 就这么的。
1: 嗯 嗯, 嗯，
0: 哎，整了大概哎呀一个月左右吧，给他用，好像最初给他规划的就是一个月左右。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就跟那个村长啊就说这个事儿、
1: 嗯、
0: 说那老赖家，那赖家他就这种身体体质啊、
1: 嗯、
0: 那个你多照应着点儿，因为他家没有什么邮政的地址，都得寄到村委会、
1: 嗯、
0: 啊，让他给

0: 弄一下，他说那没有问题，都是边对边大的，那对这点忙都没有事儿，啊，后来这不就喝吗？喝一个月，那你先看呗。
1: 嗯，
0: 你对不？那你没有招啊，谁也不能保证说你喝了就能好，但是你总得让他先试试看吧。
1: 嗯，
0: 对吧？然后当时就给他去用了，那阵儿哈也确确实实没有抱太大的那个希望。就寻思增强他的体质之后哈、啊、他的病情最起码不往坏了发展了。
1: 嗯，
0: 但是吃完第一周的时候，那个我给他们那个老赖家，他们家没有电话，我给那个老村长老支书打电话，然后就问那老赖家，我说赖家他家

0: 么晚上咳喘的问题吧，就那个变得轻多了。反正他说，
1: 哦、
0: 他说听那意思，可能睡觉、嗯、哎能多少能睡一会儿了。
1: 嗯。
0: 然后赶着一个来月以后吧，能下炕能走动了。然后他这个体质确实是很好了，啊，也愿意出他那个土坯房，然后去晒晒太阳了。有的时候还能跟邻居聊两句。那后来我们不就给他一直在吃吗？
1: 嗯嗯。
0: 你没有了，我们就算计的日子，然后就给他寄过来。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候，那会是啥呢？是我，舅奶的孙子结婚，我们又回去了一趟，回老家去一趟。回老家去的时候，我们特意上他家去看了一下。哎，你别说啊，这个家啊，虽然土坯房子没有改变。但是那个墙头的那些草什么的，嗯，都给整干净，都整利索了。然后那个苞米杆子什么的话，也堆到一起，都拿绳什么都晾好了，都绑上了，等着冬天烧火了。哎，还行，反正整得利利索索的。
1: 嗯，
0: 我看他家那个窗户下边那个窗台的上面，搁外边还放了两盆花。
1: 哎呦，
0: 当时那个老赖就搁那房门口那地方站着，
1: 嗯，
0: 他穿了一身是藏蓝色的。应该是中山装，
1: 哎呦，还是板板正正的呢啊！
0: 哎，板板正正的，但是吧，那个是衣服穿了很多年了，能看得出来，洗的都洗出泡泡来了，
1: 嗯、
0: 哎，但是很干净。
1: 嗯，
0: 那个扣子系的也是板板正正的，这个脸色比之前要强一些了，
1: 嗯，
0: 就多多少少不像之前那样白的都黄了吧唧的、白了吧唧的那种颜色，反正眼珠子、啊
1: 嗯、
0: 也不那么突突了。看着我这从院子往外走啊。他就笑，他就乐，离老远了就叫我，他告诉我、
1: 嗯、
0: 赵宁啊，啊，就叫我，哎，我听着还挺好。我说呀，我说你都能看清我，都能叫着我了，还能认识我了啊？完他就乐，咋不认识啊？都几十年了，就
1: 哎
0: 呀，
1: 人开始有精神了啊，
0: 哎、
1: 至少能够这个中气也足了，嗯、还能喊人叫人了，
0: 哎、
1: 对吧？
0: 对，能喊了、
1: 哎、
0: 那就行了呗。
1: 嗯
0: 啊，反后来也确实是精神了，也不像以前那样赖唧的了。
1: 这个，
0: 完我感觉我那回再看到他的时候吧、嗯，他比我之前那个见到他的时候，反正你别说好利索了啊。他有的时候说那个一变天的时候，比如下个雨啥的啊，有的时候还能吭吭咳嗽，但是咋的也比之前好个，反正六七成左右吧。反正他咳嗽的这个事儿呢，他自己跟我讲，好像是也是少了，就是比之前要少了。然后那个什么收拾东西啥的，多多少少也的了。那我说参加婚礼，人家穿的是一双，那跟那个跟我们那个过去农村来讲，这就很正式的这个衣服了，
1: 嗯，
0: 挺好了。所以就从他这个事儿当中吧，我就能跟你讲清楚一个道理，你发现没有，陈儿？
1: 嗯。
0: 就是别的我不敢说，我师父老吃那个核桃肽这个东西，它包治百病，这个我不敢那么说，它也没有那么神奇。但是这个东西对免疫力的提升，
1: 嗯、
0: 绝对有它独到的这个地方。
1: 对，
0: 知道不？
1: 听这个故事
0: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肽的这个元素在这个里头。
1: 嗯，
0: 因为肽呀、啊，那种小分子的东西，它能直接进入到细胞，直接就给你吸收了。
1: 嗯，
0: 你身体能吸收了，这个人就能支棱起来。
1: 对 对, 对, 对，
0: 支棱起来就是站起来，对不？
1: 嗯。
0: 然后你那些什么感冒啊、咳嗽啊、什么睡眠差呀、啊、皮肤病啊这个问题，哎，它慢慢的也别说好，你不用药也很难自愈，对吧？
1: 对。
0: 但是它却能配合药物的时候，让你人体能够吸收，你好得快。
1: 嗯，对。
0: 啊，这个。东西
1: 是
0: 很牛
1: 的，
0: 是的，
1: 嗯，
0: 哦哦哦，这个现在你搁咱们中医上边的话，也是有据可查的，
1: 啊、
0: 是不是师傅？
1: 咱人老说说，哎，
2: 嗯，对对，你看刚才您那给大家讲这个啊，就叫啥呢？咱们中医说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看咱们这个老赖家啊，哎，给他正气补上来了之后，这个邪气呢，他自然就退下去了。这个宁宁啊，这用这个方法呀，
0: 嗯、
2: 很对路的、
1: 啊，
2: 哎，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
1: 你看，
2: 哎、
1: 这
2: 个、
1: 能给任老这个肯定一下，任老用中医的道理呢，给咱们印证了一遍。这赵宁老师，但是这个核桃肽呀、啊
0: 嗯，
1: 我现在还在想啊，这核桃肽有这么大的本事，他肯定他身上有一些。嗯，别的东西所没有的特点，你比如讲它的一些优势啊，
0: 嗯、
1: 或者这东西，
0: 啊、
1: 哎，咱
0: 优势
1: 啊，对，比如讲它是小分子的核桃肽呢，我们现在知道，那、
0: 嗯、
1: 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什么能让它，就是你问我们拿小。

0: 东西到老人身上了以后，他就不耐受。你没发现跟那个药剂师去指导大家，正常的老年用药的话，他应该跟孩子一样是成人的几分之几。这就说明他的脾胃功能跟小孩子一样，不能说不健全，而是功能要下调了，功能不足了，所以才会那样，他运化的就不及时。
1: 嗯，
0: 但是我们一直在讲一个情况，就老年人脾胃吸收的不是特别好嘛。你想啊，正常用药物就药量那么大，然后你还没有办法去吸收，你能利用的都是那么一点点，那你说我们现在吃食物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你直接就吸收，所以细胞吃得饱，我们身体才会好。
1: 嗯，
0: 这就是肽结构的物质最大的优势，就是小。
1: 嗯，
0: 啊，进入到身体非常容易。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它的原料，它这个原料。你要搁我，你像我们吃的那个核桃肽的话，我师傅一直吃着，
1: 嗯，
0: 他是我们老家就长白山卖的野生山核桃。
1: 哦，
0: 啊，
1: 就是，
0: 哦，就这两点。
1: 那这个
0: 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有关。
1: 得一定得野生的，那，家用的这些山核桃，那不得劲儿是吧？
0: 家用的反正营养物质少，它可能残渣比较多，味道还是不错的，但是它里面的精华少。我都说我是个人认为啊，就是岁数大的同志，我们吃饭吃的是质，而不吃的量。
1: 那这个
0: 对吗？量就是多的意思嘛，质就是质量，你能吸收多少。我觉得岁数大的人吃东西要精。
1: 那这个山核桃里面的啥东西是比咱们家养核桃要棒的？
0: 很多呀。
1: 嗯，
0: 你要是在我们长白山脉长出来的这个山核桃的话，就精氨酸的含量都比普通的核桃要高出一大截。
1: 那这精氨酸是个啥？就是我老听精氨酸这个事儿，但是我搞不清精氨酸是个啥。
0: 我就这么讲吧，精氨酸这种物质被提取出来了以后，在临床被应用在了养护血管和增强体质的方面。对什么那个，对，就是血管硬化、斑块这些问题它是有一定帮助的。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精氨酸它的用途还是很广的，就很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去用，因为我们也要防范心脑血管，对不？不只是这个样子，它还有欧米伽三脂肪酸和磷脂。
1: 我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赵林老师，咱们还得回到一个事儿上来啊。就是这个核桃肽呀，这个大家呀，这个什么时候能用得上这件事儿？我还是再次拜托您和田总去沟通一下。
0: 对，我还得再沟通，还得再沟通。但是目前为止，我回答不出来您的这个详细的情况。我再沟通一下，然后有消息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讲。
1: 行，那我看了一下，时间差不多哈。咱们今天呢，让这个赵林老师去放心的去和田总呢去沟通。咱们听众朋友们也别着急，我们俗话说好饭不怕等嘛。那么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赵林老师给咱们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几个故事，要记得啊，第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护城兵护城河啊，这个墙倒了，那你得补兵员，这个时候就要补什么？补我们的免疫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老话说叫老赖子，其实就是病秧子，对吧？这病秧子变成小伙子了，其中用到好的地方就是咱们用到了野生山核桃肽。

0: 一阵儿，哎，
1: 这个
0: 嗯。
1: 就是中风后遗症造成的，他呢是气虚血瘀痰浊阻络了，这个脑髓呢失于濡养所造成这个情况。你看，你用这个大分子这个蛋白粉啊，性质呢它比较滋腻，本来它就消化不好，这个吸收不好。你父亲呢，在一个年纪呢，大了一些，脾胃功能就弱了，吃进去之后大量的这个蛋白之后，它还起不到作用，反而呢会产生痰浊，淤堵在身体之内。它是你这种情况是越补越堵。你父亲呢？这个可以用这个益气活血、化瘀通络这个方法，而且呢，必须用这个比较纯的好吸收的，才能直达这个病的根啊，把淤堵这个经络呢给它打开，把亏虚的这个水海呢给它补上来，这样症状才能逐渐的好转。
2: 哦，对，那我爸他有时候确实是腹胀，大便也不成形，我还以为吃药吃的呢。哎，张明老师，那我爸这情况用你们这个核桃蛋白肽能不能行？
0: 核桃蛋白肽呀，那你要给你父亲用可以啊，因为它本身的作用哈有两点，第一个是核桃蛋白的吸收，第二个它是以肽的形式进入到身体的，所以它这个东西属于现在咱们国际上比较尖端的一种补充的方式，用肽形式去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它不用经过你脾胃的吸收，然后直接就能入血。所以，他也想通破你的血脑屏障，进入到脑细胞濡养脑神经的这块肽制品，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所以现在有好多的那些脑梗后遗症，你看啊，就是国际上先进的治疗方式都用肽能量的注射液的形式直接打进去，然后有益于保住我们的脑细胞萎缩。所以肽制品现在是还是比较吃香的一种方式。啊，另外一个肽制品利用核桃的形式进入到我们体内的话，核桃里面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这些欧米伽三就能够去营养你的脑神经，然后促进神经的一个修复，包括谷氨酸也是一样，谷氨酸在人体当中是管你大脑神经传导修复的问题的，所以你要给你父亲用的话，这个核桃蛋白肽是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尤其是岁数大的同志，他更在乎的就是吸收能吸收多少，而小分子肽的这种形式不用肝脏的首因效应直接吸收，它是这一点还是比较理想的。啊，你可以给你父亲用一点儿。
2: 啊，那张明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就有盼头了。这一般这个蛋白粉跟这个核桃蛋白肽是真没法比呀、啊。我父亲
0: 那
2: 的
0: 肯
2: 脑
0: 定
2: 梗
0: 的。
2: 就怕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就跟瘫床上了。以后有机会一定给我爸体验体验。
0: 那这个机会真得等。因为田总那边还没有这个消息，但凡有消息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啊。
2: 啊，好的，好的。
0: 哎，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3: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分享啊。那么进口的蛋白粉，咱们吃了4个月，精神头稍微有点好，但是其实还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因为大分子进不了脑细胞，对吧？也进不了咱们的肌肉细胞。钱是花了，但是呢，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期待的那个最后的结果。

0: 生的任何的痕迹，所以那个东西呢，从营养的价值上来讲的话，它就非常高。但是这个东西不好在哪儿呢？第一个不好是它利用率比较低，因为我说了它
1: 对，
0: 那个
1: 它的这
0: 壳啊
1: 壳
0: 很
1: 很
0: 厚。
1: 厚，哎。
0: 哎，对喽，然后里边的瓤呢却特别少，所以它就很浓缩的一个那个小人儿。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野生的这个东西啊，不是说人为能够干预的。你说我想那个扩大产量，我可以多施点肥，让它呜呜长，然后开始窜根子，开始长另外一棵，它不行。就是这种野生的东西啊，它就是靠天吃饭的，所以这个产量呢不确定。你就是可能隔几年有一次，哎呀大丰收，哎，那大真的了不得。但是可能过几年的时候，它可能那个产量也就过去的三分之二，或者慢慢的会更少，所以它这个产量呢就比较低。再加上这个采摘的人群什么的哈，也都是靠人去背，因为你海拔1000米以上的这个山林里面，你不是推土机呀，
1: 车
0: 或
1: 进
0: 者
1: 不
0: 说
1: 去
0: 一个什么
1: 啊，
0: 车能开上去的，你懂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它都是树，所以你只能靠人的两条腿往上一点点爬，再一点点下来，所以它这个整的吧，就有点那个，就这个
1: 就
0: 半生不熟的就夹生到这个地方了。然后田总这个人吧，他就很倔。他有一些人吧，曾经建议过他，他说没有人要求你用纯的那个野生的山核桃，你不行，你兑一点那种产量高的那个山核桃，因为你看那个检测的那个时候啊，他不会给你写什么野生山核桃占60%，然后家养山核桃它占多少多少，40%或者多少，他不会这么给你写的。他只要是你里边有这个纯野生的这个山核桃，那他就可以给你写上这个山核桃，然后再配一些其他的原料，它可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田总这个人呢，我跟你讲，就是退伍军人啊，他本身是部队下来的，就是这样的人吧，有一个信念，我要做，我就要做得最好。要么我就不做，以次充好的这个事儿做不到，我就是赔得倾家荡产，我也不可能那个什么，就是破坏我的信仰，
1: 有底线，
0: 不可能。
1: 对。
0: 所以他这个事儿吧，他就夹成到这里头了，就因为这个天生地长的这个原因，他们厂子呢是动不动就停产，动不动就停产，就是因为都是村民嘛，在那里头去把关嘛，所以说他一般都是怎么的，下来了这一批啊，有一批货哗的干活。然后没有货，就留几个人维持一下那个厂子里头的卫生啊，或者什么的，进行一个什么后续的什么包装什么东西的，我不太懂啊，就那个东西，所以他就显得吧，这个库存就比较紧。完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也在跟他磨，但是现在呢，好像有一点难处，但也得等，哎，也得等，等一等，看看有没有什么迂回的方法，或者想想别的招儿，完到时候我再给大家信儿吧。
1: 行，
0: 行吗？
1: 所以行，俗话说呢，
0: 哎，
1: 好饭不怕晚，对吧？咱们大家伙呢，稍微有点耐心，再稍微等一等，咱们要相信。赵林老师要更相信田总啊，相信赵林老师和田总两个人的智慧，一定能帮我们把这个事儿呢，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对了，赵林老师，我们这个上面这个事儿，我们先告一段落啊。下面我有一个事儿，也想今天在前面的来问问你。咱们有一个
0: 啥事儿？
1: 特别好的一个听友啊，他是叫刘阿姨，他呢是今年63岁，他说呢务必呢要赵林老师您来帮帮他，因为他自己身体一直不太好，睡眠差，整
0: 睡
1: 宿
0: 眠差。
1: 就是整宿的睡不着觉，已经睡不着觉已经有10来年了，就是啥办法都用了，但是呢他这个睡眠总是时好时坏。那如果要是睡眠时好时坏，就是单个的事儿呢，那还好。但是呢，他就是哎呀，就是屋漏又逢连天雨呀，就是他还有老
0: 还有什么
1: 哎，
0: 样的
1: 还
0: 症
1: 有
0: 状？
1: 老慢支，哎，
0: 啊，老
1: 就
0: 慢
1: 是
0: 支
1: 肺部
0: 啊，
1: 的
0: 咳
1: 老慢支咳
0: 嗽。
1: 嗽，哎呦，有的时候咳着整宿睡不着觉。你看还有什么呢？这还没结束，还有风湿啊，所以
0: 也是一体多病啊。
1: 哎，所以他身上这个。他就说现在已经感觉到啊，就是一开始觉得有这个健康问题的时候，还有一点自信心能够去抵抗一下。现在吧，这个又睡不着，又老慢支，又风湿的，就感觉到这个日子啊，就没啥信心了，就是没啥活头和奔头。但是，
0: 是
1: 他那是坚持听您的节目的， 然后呢，昨天呢，听您讲到了这个核桃肽的事儿，也讲到了这个小分子的事儿，他觉得这个事儿对他身上有。

0: 那么一点儿影射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他在、
1: 他有点期待了呗，
0: 对，他有点像一个小火苗，又插了根火柴，在黑暗当中看到一点微光了。他说他就问这个核桃肽，那能不能他这种情况能不能用这个核桃肽？
1: 核桃肽啊，
0: 对，
1: 但首先吧，你用不用核桃肽这个是其次，就是最重要的是你身体的这么多问题，我们需要把它捋顺一下。就是得找到我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然后咱们才能去寻找你治疗的方法和干预的手段，对吧？
0: 对，
1: 你如果这个事儿你要都没弄明白的话，你光说我吃这个行不行，那肯定行啊，因为你核桃肽本身它对人体来讲，第一它营养物质比较丰富，可以为我们的脑细胞也好，对我们的免疫力也好，要提供很强大的一种支持，那你当然可以吃了。但是它对你这个病有没有好处，我们应该先从你自身开始分析，找到突破口，然后再寻有效的这个方法。你看他这个情况啊，我其实在临床当中我在我师父身边，我们真的也见过很多的，有好多的同志都是这个样子啊！哎呀，今天咳着咔着咔咳嗽，明天起不来炕，后天腰也酸直不起来，完大后天腿还打不了弯，完大后天的时候又趴炕上了，又怎么地了？就是这样的同志们吧，很多。但你们有没有发现啊？他的症结点是什么？就是一个问题出现了以后，他会带着全身的问题都起来。这就像再早我们说老同志特别怕感冒，你说一个小小的感冒有什么特点呢？他不就是发烧让你身体疲惫一下，然后我们吃两片药不就好了吗？不然呢，这个感冒会引起身体多脏器这个功能衰退以及跟随，就是你发现感冒之后你心脏受不了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感冒之后完了马上的呼吸道受不了了，感冒之后你发现你大便小便都成问题了，便不出来尿不出来，哗哗哗喝水然后憋得慌，有好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这个问题然后产生出了其他连带的这个事情出现。所以现在他这个问题是什么啊？用我们去总结的话，他就一个，就是他自己的免疫能力弱了，咔嚓一下这个人就全倒下了。你看这睡不着觉，这刚才您说的对吧？
0: 嗯嗯，
1: 睡

0: 你弱就是我们说虚还不受补呢、
1: 啊、
0: 你在这么弱的情况之下，你要调的是你的体质，而不是说我要去干别的东西。你得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强壮起来，你治病你才能说三天才能达到很好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才能有疗效。你要是身体都不好起来的话，你吃一个礼拜，你吃一个月，你也只会见到身体越来越弱。所以说我说老年人现在的这个情况啊，不是说你吃药吃的少，也不是药效不够。我跟你讲，正八经的老人服药，65岁以上的老同志服药是成年人的一半。
1: 嗯，
0: 什么叫成年人？就是你壮年的一半。你看看现在我们都吃壮年这个药量了，跟成人的药量一样。你跟20岁、30岁、40岁的这个同志们吃的是一样的药量，但事实上我们的药点去指导的药剂师去指导你的时候，你像我们会告诉大家说你要吃成年人的一半。
1: 哦，
0: 为什么？因为你吸收不了那么些啊，你吸收不了，却非要撑两碗米饭，你就半碗饭的量，你非得吃两碗米饭，你说你身体是不是越吃越弱？
1: 啊、哦，那但是事实上面，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他可能吃的量是成年人的一倍，比如咱们吃一粒，他吃两粒，
0: 问题就在这里、
1: 啊，对吧？他
0: 觉得不是你的药不好，
1: 他觉得两粒会效果好，效果快，
0: 是吧？那天我说你筛子胃你不吸收，
1: 啊、
0: 是这个事儿，
1: 对，吸收的问题，
0: 哎、
1: 对吧？哦、
0: 嗯，
1: 但
0: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很矛盾的一个问题，对吧？
1: 对，所以免疫低下有老慢病的人适合用核桃肽。为啥适合用核桃肽？这个，赵宁老师，你再跟我们再详细说一下。刚才说的是免疫力的问题，对吧？
0: 对，
1: 咱们免疫力低下的问题，有老慢病的人，他为啥对核桃肽对他就挺有用的啊？这个，
0: 那你看
1: 这个道理，
0: 咱们首先了解、
1: 啊，
0: 我不跟你讲了吗？问题要看症结嘛、
1: 嗯。
0: 你说核桃肽是干什么的？它首先养脑，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对你的神经系统，这是我们讲过的一个问题，然后就对你的免疫、
1: 嗯、
0: 整个的免疫的能力一个整体的提升、
1: 哦、
0: 它其实你吃这个东西就会让你脑袋清醒，然后身体强壮，你不爱生病。
1: 嗯，
0: 它核桃肽本身吸收的这个作用，就是核桃本身就有这么好的这些作用。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营养界的话都会建议我们中老年同志都要去适量的服用这个核桃，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吃一些核桃制剂、
1: 嗯、
0: 包括奶，我们有的时候说你可以不行，你喝点核桃奶、
1: 哎、对，
0: 你自己在家做、
1: 哎、
0: 对不
1: 对？
0: 为的不就吸收里边的这些营养物质吗？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啊，我们有一个，我记得再早的时候我在那个农村看那个江村放的那个电影，就在大操场上立块布，
1: 嗯，
0: 然后大家搬个小板凳看的、
1: 嗯、
0: 我那时候看到过地道战、嗯、你看到过没？
1: 我看到过，我这年龄还、
0: 你这个年龄也看
1: 过，
0: 是不是？
1: 看到过，对，
0: 哎，那个地道战就是这个样子。一个村子要不想被鬼子整个给端了，你说最重要的是啥？
1: 那得是就各个路口得有人守着，鬼子一来就能顶上去、
0: 哎、
1: 对吧？
0: 对，
1: 有人把风，
0: 对、啊、来一个避一个，来一个避一个、为什么？他在旁边猫着呢。
1: 对，
0: 就是他是这个村子里头最大的一种防卫的一种措施。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也是这样啊、
1: 嗯、
0: 我们人体的免疫就是我们人体的护城兵啊。
1: 嗯，
0: 那咱们这个中老年同志的岁数大了，那么免疫系统也慢慢的减少了，也减员了，就是一个军队现在下来的话，一个师现在就剩一个排了，
1: 嗯，
0: 你免疫力就低下了呗，
1: 嗯，
0: 所以你看你一旦免疫力要是低下，这个人首先从吃饭上来讲，他就没有胃口，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没有胃口吃不好饭，所以身体是不吸收的能量就少，他就乏力。他就没有劲儿，
1: 嗯，
0: 一没有劲儿，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哎呀，这个身子不是这儿咳嗽两声，就是那个地方，就是脑袋又迷糊了，然后后天的时候胃口又差了，大后天的时候又睡不着觉了，然后再大后天的时候，哎，弯腰就有点费劲了，酸的急溜的，是吧？然后抬腿就费劲了，又不爱下楼了，没有力气站着了，成天在沙发上一坐了，就盖个被子都嫌冷，就是这种状态。所以你看，它首先是你的免疫系统塌陷了。
1: 嗯，
0: 免疫就是你的护城兵啊。
1: 嗯，
0: 你护城兵没有了的话，那你身体的各个问题，你就看吧，它各个逐个击破，你的身体问题就是越来越多。
1: 那这全线崩溃，我们该怎么办呢？对吧？这总不能看着它全线崩溃，满盘皆输的样子，对吧？
0: 那我们不能让它输啊。
1: 嗯。
0: 你让他输了的话，我们咋办呢？
1: 对啊，身体就咋就
0: 邪不胜正，邪要侵正了的话、
1: 嗯，
0: 我们怎么办？轻的时候是生病，重的时候人没了呀。
1: 对呀、
0: 啊，整个变邪气了。
1: 嗯，这

0: 那咋办？
1: 对呀，
0: 嗯，
1: 那就补我们缺少的兵将呗。
0: 哦，
1: 那就修我的免疫力呗。
0: 那就是补兵修城，对吧？把这个东西做做好。
1: 对，你就是这么做的呀。
0: 嗯，
1: 你不光是在营养学界我们要关注这个，你就是中医界你也离不开，你也不能说的来我不管免疫了。
0: 嗯，
1: 来吧，你那来我就跟你干，你说能这样吗，师傅？
2: 嗯，这个宁宁吧说这个对啊，你看宁宁刚才说这个打这个比喻很恰当，这个护城兵，咱们中医呢管这个护城兵呢，就比如他是正气。中医讲呢，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嗯，
2: 这个护城兵啊，你看他往那儿一站，你邪气呢，他真就进不来了。你看这样的话，你的身体不逐渐就好了吗？对吧？
0: 啊，对对对，任老还是点得透哈。就是说这一句话，就把赵宁老师的刚才的这个道理啊，给上升到一个理论这个层面了啊。
1: 是吧？上。

0: 那种感觉瘦瘦
1: 哎，就是总是病病歪歪的那种。
0: 对
1: 啊，你看他什么时候说话就总是哎呀弱声弱气的那种，就黏黏的那种感觉。北方人做事是嘁哩咔嚓的，但是他就总是那样那个样子，就很柔的那种感觉，而且他很瘦。当时要跟我们农村说的话，我们农村要刮六级大风都能给他吹跑。特别瘦。然后赶那会儿吧，我们那时候不都挣工分嘛，那我师父那个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生产队那会儿啊，就是大人你去挣工分，小孩也有小孩自己的办法。我们倒不能去什么搬砖呐、或者干的什么的哈、我们这些小屁孩干啥呢，割猪草。然后捡点柴火。就是干这个东西吧，我那个同学也干不了。他是什么症状哈、就是干一会儿他自己首先的汗就出来了，刷就出来了，然后就喘，脸色就煞白。完了我们呢就几个孩子就拍拍屁股，然后就往那个大队长那边去走，到队长那边就跟他说，他说他又犯病了，他又开始装病了。我们那时候确实有点那个啥啊，小孩啊童言无忌，所以说啥都能说出来。后来我们队长一看，他说那你不行你就休息吧，你就歇着吧，就别干了。完他还说不行，你知道为啥不？因为你挣不着钱、那个时候小孩都挣，完事你不挣你不干点活的话吧，就我们这个孩子们就老挤兑他。知道不？哎，完了那个时候队长说那没有办法了，这孩子体质比较弱咋整啊，就给他安排点轻巧的活，就让他去看我们当时那个场院。场院就是看场院是啥哈，就是我们过去吧就是看着那个晒粮食的那个地方。就到那去看那个我们搁那晒的那个粮食。为啥搁人看呢？我们那时候有的家养鸡呀、有的个别的养几个猪崽子、那个东西的话他可不管那个事儿啊，他等你啊、
0: 跑到那儿去、去那个啊。
1: 哎对对对，所以那样子的话吧、就比较费劲。所以那时候咋整啊，完了他就搁那个草垛子里边啊，就是半靠不靠的搁那晒太阳、搁那休息、然后眼睛就叮叮的就瞅那个晒粮食那个地方，就看着那些猪啊看着鸡啊那些东西。
0: 这浑身上下最累的就是这双眼珠子了。躺在那儿、对吧，这
1: 对
0: 这身体情况也是
1: 对对对
0: 实在是太差了。
1: 然后那个时候吧你知道不，就是那种看他那个体格子特别瘦弱嘛，要搁现在我们讲的话那肯定就是不吸收。后来长大了之后吧，我是多大岁数的，40来岁的时候吧，好像那时候见过他一回，然后那个时候他长得就比较那个啥，就是就一看哈，我们两个咱不能说属于两代人，但是他看起来的确显老。然后那个当年的大家就开始开玩笑，我说哎呀当时的小赖鸡现在变成老赖鸡了，老辣都岁数大了。
0: 岁数大。
1: 有一年我回老家的时候，我们说我

0: 去拾掇，就没有人去管。那边就是靠墙边长了很多的那个杂草，然后那个苞米杆子啊都堆了有半人来高了。当时我到那儿和那个药的味儿就有点像啥，那个药渣子，然后和多少天不清理了之后，完跟那呕啊呕啊，就那个味儿。
1: 哎呦！
0: 因为他那个屋子吧，那个老土坯房吧。他拿的有的塑料袋什么的，给那个窗户和有缝的地方，你就看吧，他就抹的，拿那个灰呀土啊就开始抹，反正也不通风，这个味儿就你一开门他就呛鼻子。完了，那个我那个老同学吧，他就搁那个炕上躺着，然后就瞅那个，反正就，哎，那个被子啊，别说啊，就是可能也是洗的不太方便，身体比较弱，你都看不出来什么颜色了。其实我就觉得，哎呀，我说都这年代了，我说我这老同学怎么过成了这个样子的？就是，就哎，没法说，就一看就是过得非常的糟糕。完，我到炕边那地方吧，他家没有凳子，就还是那种那个再早的时候，我们那个过去农村用那个木头劈完事儿，找一个板子钉的，那个板子还不像说还给你打磨了，还刷一个漆什么的，啥也没有，就是原来的木头都已经那个掉皮儿了。然后我就跟那个凳子上就搭搭着吧，都怕那个毛刺儿扎屁股，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不？完到那以后，我一瞅，哎呀，我说我这老同学呀，真的，你看我那年是40来岁儿，我还不到50呢。然后他那个脸色苍白，那眼珠子都往外凸着，就跟那直勾勾的看着你。你就看起来的话，就这个人就特别瘆人，你知道不？就特别让人害怕，然后他身上起了很多的疹子，紫一块青一块的，有的呢还是那个破皮流脓的这个地方。哎呀，我一瞅啊，我拿手一摁，我一瞅，我说你这是蛇盘疮啊！啊，我有，
1: 蛇盘疮是吧？
0: 哎，
1: 这啥
0: 蛇盘
1: 叫
0: 疮，对，
1: 蛇盘疮？
0: 蛇
1: 蛇
0: 盘疮
1: 盘
0: 就是当
1: 疮？
0: 时的带状

0: 状。
1: 慢阻肺的症状啊。
0: 啊，对，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说你呀还记不记得我呀？完事他就瞅瞅我，上瞅瞅下瞅瞅，摇了摇头，摇头啊动作都非常轻。完我就告诉他，我说谁谁谁，我一说出来的时候你就看他的眼睛啊慢慢的就亮了，我估计是想起来了，想起来我来了。因为他吧哈从小体质就比较差，我俩就是班里头的病号，我心脏不好啊，打小就不好，所以我俩就是那个什么，就过去孩子们都说我俩就是长大能结婚的那种，因为我俩都特别的就是体格特别不好，两个病包子你知道不。
1: 嗯嗯 嗯, 嗯
0: 啊，完事你看现在那个他的那种身体情况就真的比我见到很多的患者那个问题都要重，他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完我就跟他

0: 看得出来，洗的都洗出泡泡来了，哎，但是很干净。
1: 嗯，
0: 那个扣子系的也是板板正正的，这个脸色比之前要强一些了。
1: 嗯，
0: 就多多少少不像之前那样白的都黄了吧唧的、白了吧唧的那种颜色，反正眼珠子也不那么突突了。
1: 嗯，
0: 看着我这从院子往外走啊，他就笑，他就乐，离老远了就叫我。他告诉我赵宁啊，啊，就叫我，哎，我听着还挺好。我说呀，我说你都能看清我，都能叫着我了，还能认识我了啊？完他就乐，咋不认识啊？都几十年了，就
1: 哎呀，人开始有
0: 精
1: 神了啊，至少能够这个中气也足了，还能喊人叫人了，对吧？
0: 对，能喊了那就行了呗。
1: 嗯，
0: 啊，反后来也确实是精神了，也不像以前那样赖唧赖唧的了。
1: 这个，
0: 完我感觉我那回再看到他的时候吧，他比我之前那个见到他的时候，反正你别说好利索了啊。他有的时候说那个一变天的时候，比如下个雨啥的啊，有的时候还能吭吭咳嗽，但是咋的也比之前好个，反正六七成左右吧。反正他咳嗽的这个事儿呢，他自己跟我讲，好像是也是少了，就是比之前要少了。然后那个什么收拾东西啥的，多多少少也了。那我说参加婚礼，人家穿了西装，那跟我们那个过去农村来讲，这就很正式的这个衣服了，
1: 嗯，
0: 挺好了。所以就从他这个事儿当中吧，我就能跟你讲清楚一个道理，你发现没有，陈儿？
1: 嗯，
0: 就是别的我不敢说，我师父老吃那个核桃肽这个东西，它包治百病，这个我不敢那么说，它也没有那么神奇。但是这个东西对免疫力的提升，绝对有它独到的这个地方，
1: 嗯，对，
0: 知道不？
1: 听这个故事是
0: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太。

0: 好在哪儿呢？第一个不好是它利用率比较低，因为我说了它那个壳啊
1: 很厚，
0: 哎，对喽，然后里边的瓤呢却特别少，
1: 嗯，
0: 所以它就很浓缩的一个那个小人儿，
1: 嗯。
0: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野生的这个东西啊，不是说人为能够干预的。你说我想那个扩大产量，我可以多施点肥，让它乌长，然后开始窜根子，开始长另外一棵，它不行。
1: 嗯，
0: 就是这种野生的东西啊，它就是靠天吃饭的，所以这个产量呢不确定。
1: 嗯，
0: 你就是可能隔几年有一次，哎呀大丰收，哎，那大真的了不得。但是可能过几年的时候，它可能那个产量也就过去的三分之二，或者慢慢的会更少，所以它这个产量呢就比较低。再加上这个采摘的人群什么的哈，也都是靠人去背，
1: 嗯，
0: 因为你海拔1000米以上的这个山林里面，
1: 嗯，
0: 你不是推土机呀，或者说一个什么车能开上去的，你懂吧？
1: 对对，
0: 它都是树，所以你只能靠人的两条腿往上一点点爬，再一点点下来，所以它这个整的吧，就有点那个。就这个半生不熟的就夹生到这个地方了，然后田总这个人吧，他就很倔，

0: 整个变邪气了。
1: 嗯，这事咋办？
0: 对呀、啊
1: 嗯，
0: 那就补我们缺少的兵将呗。
1: 哦，
0: 那就修我的免疫力呗。
1: 那就是补兵修城，对吧？把这个东西做做好。
0: 对，你就是这么做的呀。
1: 嗯，
0: 你不光是在营养学界我们要关注这个、嗯、你就是中医界你也离不开，你也不能说的来我不管免疫了。
1: 嗯，
0: 来吧，你那来我就跟你干，你说能这样吗师傅？
2: 嗯，这个宁宁吧说这个对啊，你看宁宁刚才说这个打这个比喻很恰当，这个护城兵咱们中医呢管这个护城兵呢就比如他是正气，中医讲呢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0: 嗯、
2: 这个护城兵啊你看他往那儿一站，你邪气呢他真就进不来了，你看这样的话你的身体不逐渐就好了吗？对吧、
1: 啊、
0: 对
1: 对对，人老还是点得透哈，就是说这一句话就把赵宁老师的刚才的这个道理啊给上升到一个理论这个层面了啊，
0: 是吧，上升到真理了、
1: 对，然后呢、
0: 哎、
1: 就是怎么我怎么理解啊，如果可能代表很多的听友他是怎么理解，就是你这个城墙要倒了，这个兵线崩溃了，这个时候你呢要补充兵员，要补兵修墙，但是我这会儿问题又来了、
0: 啊、
1: 那咋样补兵修墙呢、
0: 啊、
1: 这个免疫怎么能够才能提高把它恢复起来呢？
0: 啊，就是我们什么道理都懂了，
1: 哎，就是过不好这一生，
0: 但是我拿什么去整？
1: 哎，对，我知道要补兵，那我拿啥补，对吧？
0: 拿啥补哈、啊？哎，我给你讲个事儿，小陈儿。
1: 哎，你讲。
0: 哎呀，我小学的时候吧，跟我们农村我有挺好的一些同学，然后吧，我那些同学、啊，我们那个年代吧，倒不是说吃不上饭，反正那时候就是土豆子管饱。
1: 嗯，
0: 就没到那么穷的那个时候啊，反正就是食物比较单一，所以我那个小学我那个同学吧，他从小就跟我似的，我的体质就比较弱，然后怎么看呢都是比较瘦弱的那一种。
1: 嗯，
0: 当时我那同学呢，我们那年代吧，好给同学起外号，
1: 嗯，
0: 完了就老管他叫小赖鸡。你们南方同志理解什么叫小赖鸡不？
1: 我通过你前面说的，我可猜一猜，就是那种就是身形小的，就是小不点的那种感觉，瘦瘦丁丁的啊，
0: 就是总是病病歪歪的那种。
1: 啊，对
0: 啊，你看他什么时候说话就总是哎呀弱声弱气。

0: 就我师傅那个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生产队那会儿啊，就是大人你去挣工分，小孩也有小孩自己的办法。
1: 嗯，
0: 我们倒不能去什么搬砖呐、啊，或者干的什么的哈、啊。我们这些小屁孩干啥呢？割猪草。
1: 嗯嗯。
0: 然后捡点柴火。
1: 嗯。
0: 就是干这个东西吧，我那个同学也干不了。他是什么症状哈、啊
1: 嗯？
0: 就是干一会儿，他自己首先的汗就出来了，唰就出来了，然后就喘，脸色就煞白。
1: 嗯。
0: 完了，我们呢就几个孩子就拍拍屁股，然后就往那个大队长那边去走。到队长那边就跟他说、啊，他说他又犯病了，他又开始装病了。
1: 嗯。
0: 我们那时候确实有点那个啥啊，小孩啊，童言无忌、
1: 嗯，
0: 所以说啥都能说出来。后来我们队长一看，他说：“那你不行，你就休息吧。
1: 嗯。
0: 你就歇着吧，就别干了。”完，他还说不行。
1: 嗯。
0: 你知道为啥不？
1: 嗯。
0: 因为你挣不着钱、
1: 啊、
0: 那个时候小孩都挣完事、
1: 嗯、
0: 你不挣你不干点活的话吧，就我们这个孩子们就老挤兑他，
1: 嗯嗯嗯，
0: 知道吧，哎，完了那个时候队长说那没有办法了，这孩子体质比较弱，咋整啊，就给他安排点轻巧的活，就让他去看我们当时那个场院，场院就是看场院是啥哈，就是我们过去吧，就是看着那个晒粮食的那个地方，
1: 嗯, 嗯，
0: 就到那去看那个我们搁那晒的那个粮食，
1: 嗯，
0: 为啥搁人看呢？我们那时候有的家养鸡呀、啊，
1: 嗯，
0: 有的个别的养几个猪崽子，
1: 嗯、
0: 那个东西的话，他可不管那个事儿啊，他走腻啊、
1: 哦，跑到那儿去、
0: 哎、
1: 去那个、
0: 哎、
1: 啊，
0: 哎，对对对，所以那样子
1: 的
0: 话吧，
1: 嗯、
0: 就比较费劲。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咋整啊，完了他就搁那个草垛子里边啊，就是半靠不靠的搁那晒太阳、
1: 嗯、
0: 搁那休息、
1: 哎、
0: 然后眼睛就叮叮的就瞅那个晒粮食那个地方，就看着那些猪啊看着鸡啊那些东西，
1: 这浑身上下最累的就是这双眼珠子了，哈哈哈，躺在那、
0: 哦、
1: 对吧，这
0: 、哦、对，
1: 这身体情况也是，
0: 对对对，
1: 实在是太差了。
0: 然后那个时候吧，你知道不，就是那种看他那个体格子特别瘦弱嘛，要搁现在我们讲的话，那肯定就是不吸收。后来长大了之后吧，我是多大岁数的，四十来岁的时候吧，好像那时候见过他一回。然后那个时候他长得就比较那个啥，就一看哈，我们两个咱不能说属于两代人，但是他看起来的确显老。然后那个当年的大家就开始开玩笑，我说哎呀，当时的小赖鸡现在变成老赖鸡了，就是老了，都岁数大了，
1: 岁数大。
0: 有一年我回老家的时候，我们说我四十来岁的时候回去一趟，完事看着他哈，他也是很长时间在村子里边就没太出门，然后体质就比较弱。完我寻思那时候小孩小时候的玩伴嘛，长大了以后不能再给人叫外号或者啥的哈，
1: 哎，对，不合适。
0: 哎，完我就先到他家去看看去，
1: 嗯，
0: 哎呀，看完。

0: 包子，你知道不？
1: 嗯嗯 嗯, 嗯
0: 啊。完事你看现在那个他的那种身体情况，就真的比我见到很多的患者那个问题都要重，他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完我就跟他唠，他们就告我，哎呀，睡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一年到头感冒都没怎么好利索，然后就是加上关节的问题，关节都变形了，类风湿关节炎，有的地方肿的跟馒头似的，有的地方那个关节变形，手都不是一个直条了，都是拐弯的了，所以他下炕就特别费劲。皮肤病，然后除了舌盘疮之外、
1: 嗯、
0: 还有湿疹，
1: 嗯，
0: 那个身上让他挠的呀全是血印子，完了还有慢阻肺，说话就得喘，你就是不喘不说话。
1: 哎呦，那他身浑身浑身上下没一个地方是好的啊、
0: 哎、
1: 坐着躺、
0: 哎哎、
1: 这就坐着躺着站着都不行，都不得劲。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那你说怎么办，他这种情况不跟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老病样子的，
0: 对不对，
1: 一体多病了。
0: 哎，但你说啊，就现在临床的这种现状，一旦遇到这样的患者，你说你怎么办？
1: 哎呦，这个
0: 你是先给他治哮喘，
1: 还是先
0: 你还是先给他治失眠、
1: 哎、
0: 你还是调他的那个感冒，你还是要增强他的免疫功能，
1: 就是头疼一疼脚疼一脚了吗？这
0: 对，你看你现在你想怎么办，现在的医生治疗不就是这样子吗、
1: 嗯、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你说你要治哪
1: 个，你挂个什么科对吧，
0: 哎，就你挂什么科你都比较费劲、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出来的话，他身体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咱说不好听的哈，就两口气支撑着，气儿一散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吊着这口气儿，对吧，
1: 嗯嗯 嗯, 嗯，
0: 他这个倒没有那么严重，那你是不是也得吊着他的精神头？
1: 对，
0: 人的这个精神头不光是我们外在的表现，他这个精神头也是药物在体内运化能不能运得开的一种表现呢。所以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说的，我先给他来治咳嗽哮喘，哎呀可别喘了，哎呀你可别下不来地了，你可别疼了，你可别痒了，我们不能这么治吧。
1: 嗯嗯嗯。
0: 首先你先让他的精气神能够恢复过来。精气神要是恢复过来的话，他才能很好的去吃他的药，你再去有的放矢的，我再去怎么去做，是不是？
1: 嗯
0: 他能这么去做。所以这个时候你只有一个办法，你就是要调他的免疫功能。
1: 哦，
0: 免疫功能好了他能吃饭。
1: 对，
0: 就胃口好了嘛，你才能吃饭。
1: 嗯，脾胃吸收了才行，
0: 对，
1: 身体才能够把体质改善起来，免疫力才能跟着往上走，是吧。
0: 最起码你问题不能让它再严重了吧。
1: 嗯嗯嗯，
0: 你都这样了，你再严重是不是你这个问题就没法长了，所以你不想让它再严重下去，你是不是得有个好的体格子。
1: 对，那
0: 你没有好的力气去对抗疾病，你不严重都怪了。
1: 嗯
0: 啊，
1: 那
0: 所以那个时候你没得选、啊、
1: 那时候你后来咱们这个道理咱们理清楚了哈，后来咱们用一个什么方法把他的这个免疫力给调回来的呢？
0: 对呀，后来我就跟我师父研究啊、
1: 嗯、
0: 我师父原来是想给他开点中药、
1: 嗯、
0: 后来我俩一商量，我说那不行啊，你就给他开中药，完过几天我们走了，他体格子根本就上不来，那药物的作用，你就是草药他药劲儿得多大。
1: 嗯嗯嗯，
0: 而且草药你不能说你让他吃，来你吃三个月、
1: 嗯、
0: 一副药能吃三个月吗？
1: 不行，这个
0: 你不能吧、
1: 这个、
0: 对不对、
1: 嗯、
0: 最多你就开半个月的这个药啊、
1: 嗯嗯嗯、
0: 那你之后怎么去调？没办法，没有人过来呀、
1: 嗯、
0: 你让别人去看你怎么看呢？你没有办法去整。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师父就跟他
1: 去
0: 研究、
1: 嗯、
0: 哎、
1: 嗯、
0: 先可免疫的问题、
1: 嗯、
0: 能做的问题。那你说我们老家你四处常见的那就是本身的核桃的问题嘛。
1: 嗯嗯，
0: 然后那阵儿吧，我车里头没有那个啥，没有那个山核桃，但是那个季节核桃也没下来呢、
1: 嗯、
0: 所以你只能是从那个我们自己的包里边给他拿出来了一点那个核桃肽、
1: 嗯、
0: 当时我们没有多少，那是我师父自己吃的、
1: 嗯、
0: 我们走到哪去我们都带点那个东西比较方便嘛、
1: 嗯、
0: 你搁那里头你愿意搁嘴里就搁嘴里，我愿意泡水就泡水、
1: 嗯、
0: 我们一般都是一个矿泉水直接倒进去，哗哗哗一晃开了完就直接喝，就那种。
1: 嗯嗯嗯，
0: 你知道不？哎，
1: 那喝完咋样？嗯，喝完以后
0: 啊，我师傅你就得这么去整了。
1: 嗯，
0: 告诉他，你就这个东西啊，回头你这几袋先喝着。
1: 嗯，
0: 等我们到家了以后，完我们要有的话再给他邮过来。
1: 嗯、
0: 就这么的。
1: 嗯 嗯, 嗯。
0: 哎，整了大概哎呀一个月左右吧，给他用，好像最初给他规划的就是一个月左右。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就跟那个村长啊，就说这个事儿、
1: 嗯，
0: 说那老赖家，那赖家他就这种身体体质。啊、
1: 嗯，
0: 那个你多照应着点儿，因为他家没有什么邮政的地址，都得寄到村委会、
1: 嗯、
0: 啊，就让他给送一下。他说那没有问题，都是边对边大的，那对这点忙都没有事儿，啊，后来这不就。

0: 喝吗？喝一个月，那你先看呗。
1: 嗯，
0: 你对不？那你没有招啊，谁也不能保证说你喝了就能好，但是你总得让他先试试看吧。
1: 嗯，
0: 对吧？然后当时就给他去用了，那阵儿哈也确确实实没有抱太大的那个希望，就寻思增强他的体质之后哈、啊，他的病情最起码不往坏了发展了。
1: 嗯，
0: 但是吃完第一周的时候。那个我给他们那个老赖家他们家没有电话，我给那个老村长老支书打电话，然后就问那老赖家，我说赖家他家情况怎么样了，我现在有的时候都记不得他的全名，我只知道他姓孙、
1: 嗯、
0: 叫啥全名我也记不住了。然后那一阵儿吧，你知道不，他那个精神头什么晚上咳喘的问题吧就那个变得轻多了，反正他说、
1: 啊、
0: 他说听那意思、
1: 啊、
0: 可能睡觉哎能多少能睡一会儿了。
1: 嗯，
0: 然后赶着一个来月以后吧，能下炕能走动了，然后他这个体质确实是很好了啊，也愿意出他那个土坯房然后去晒晒太阳了，有的时候还能跟邻居聊两句。那后来我们不就给他一直在吃吗？
1: 嗯嗯，
0: 你没有了我们就算计的日子，然后就给他寄过来，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候，那会是啥呢，是我舅奶

0: 所以就是容易健忘，这个是很正常的。师傅你说呢？师傅，我觉得他这个不像是老年痴呆什么的这种问题，我觉得还是可能是睡不好觉。
1: 嗯，这个朋友啊，你看你这个是啊，这个思虑过度了，劳伤心脾了，这心血亏虚了，脑髓失养。中医呢还讲呢，说失伤脾，脾不生血，则呢心神失养，所以啊你就表现的是失眠、健忘、心神不宁、心烦等等这些症状都会出现。
2: 哎，尹老说的对啊，我就是爱瞎琢磨，控制不住。赵明老师，就是我听你这几天讲那个核桃蛋白肽，说是对那个记忆力好，还能那个养那个脑神经。哎，我这情况是不是得赶紧补啊？再这样下去啊，我真怕拖累儿女啊。
0: 核桃肽倒是可以补，因为你这个是脑细胞营养不足，营养不足的原因是你睡不好觉，总也不让他休息，他总加班，所以他没有办法休养。你的第一个从睡好觉开始，要求自己能够睡好觉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再去吃一些有益于脑细胞营养的东西。核桃肽呢，它肯定有它的优势，因为你就是吃其他的一些食物，哪怕你什么把黑桑葚、黑芝麻呀，什么这些黑枸杞、什么乱七八糟的黑色东西都放到一起去熬去，你也不见得人能够立刻补充到什么程度，因为你脾胃吸收比较弱。而且我师父讲了，四伤脾，脾不生血则心神失养嘛。首先是脾得是因为你这个运化的问题出现了障碍，所以导致的是什么东西吸收不是很好，然后它进而才会影响到我们对心脏的供血，它是这种。所以你呢吃这个核桃肽呢，可以不经过我们的肠胃让它快速的吸收，它吸收进来的话就是我们核桃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了，你比如说欧米伽三呢、精氨酸、谷氨酸呢，你吸收的就是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现在广泛的被应用在了滋养脑神经和修复神经损伤、改善睡眠和记忆力的这些临床上面，所以你用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啊，可以来用的啊。但是睡觉之前不行，你也先按照我们之前教过的，比如说中医五行疗法当中有拿足和那个揉腹的这两招，你可以让工作人员教着你，然后你长期去做，很有益的，啊，挺好。我觉得你没有往那个老年痴呆发展的方向，你现在就是健忘、睡不好觉，这个还是很快就能调整过来的。
2: 哎，张明老师，我就怕这个，哎，我就怕，就是我有个老姐妹哈，她妈就是老年痴呆，最后连闺女都不认识了，大小便也不能自理。拖累的他哈，提前退休在家伺候，哎，人都熬垮了，我可不能走那条路啊。赵明老师，这核桃蛋白肽哈，啥时候能有啊哈？我得让我姑娘赶紧给我订上。
0: 这现在前厂长呢，我没有跟他聊完，然后等我有结果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吧。你今天先这个样子，我让我师傅呢给你开个小方，然后你先用着，啊。然后慢慢的，如果赶上有机会，田总那边有那个多余的库存，可以给我们分一点的时候，我再直接告诉大家。你再等些日子，好不好？
2: 行，那太好了呢。
0: 行了，师傅，你先给他开方子吧。
1: 好，这位朋友啊，你听着啊，这个方法呢很简单，也方便。这里边有酸枣仁15克，白芷仁10克，远志6克。核桃仁20克，水煎服，它可以起到养心血、安心神、健脑益智。哎，这里边的核桃仁呢，它为君药，补肾益精、健脑益智。它再配合核桃蛋白肽，这个中医呢，五脏呢同调。哎，小分子肽呢，它可以直接被吸收到筋槽里，可以起到内外同调、标本兼治，有这么样一个作用。
2: 谢谢尹老，谢谢赵明老师啊。我先用着，我先用着，然后这盒子蛋白肽呢，要是有货呢，你们一定要在节目里说啊。
0: 我会的，会的，会的啊。
2: 那好，那赵明老师再见。
0: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刚才这位阿姨啊，让人揪心啊，记性差，差到烧水的时候水壶忘了关了啊，差点酿成一个不可挽回的这个损失。那么失眠焦虑呢，也怕拖累儿女。那么希望阿姨在咱们老师和任老的刚

0: 那在指导之下呢，能够早日恢复咱们的健康。也提醒大家，场外的健康专线呢已经正在为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欢迎大家来电咨询。那么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任老师好。赵丁老师好。小陈也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非常喜欢你们节目，热闹闹的有意思，还能长不少见识。
2: 哎，谢谢。
1: 赵丁老师，最近听你讲我才知道，原来蛋白肽真是好东西啊。以前我还觉得我父亲吃过呢。
2: 你给你父亲吃过？
1: 对。
2: 啊，
1: 对。我爸今年78了，3年前得过脑梗，当时也看得及时，抢救及时，命保住了。但是左边身子不利索，走道拖了个腿，左手也握不了拳头，最要命的是记性，刚说的话转眼就忘，有时候连我名字都得想半天。看我爸那样，我心里特别难受。大夫说要注意20脑梗，要控制好血压血脂，也吃了不少药。后来也听别人推荐吧，说给我爸买了2罐进口的那个那叫啥蛋白粉，
2: 进口的蛋白粉
1: 花了2000，对对，说是补充蛋白质，能增强体质，促进健康。我爸也听话，每罐是喝。

0: 能喝能有三四个月吧。
1: 三四个月了，那喝完有什么变化吗？
0: 要说没效果吧，好像精神头好了一点儿，脸吧没那么蜡黄，也就那样。对，那该记不住，他还是记不住，左脚和那个左手还那样，拖着那个走，然后肌肉吧，该萎缩还是萎缩。我琢磨着，这蛋白粉是不是没啥用啊？还是说，我爸这情况太严重，补啥都没有用啊？
1: 不是蛋白质没有用，蛋白质可能对老年人来讲的话，吸收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你哥有一些运动员的话，他为了增强这个肌肉的弹性嘛，保持肌肉的这个指数的话，他可能也在服用这个蛋白质粉。那你岁数小的同志你就可以吸收，但是老人对这种大分子蛋白他就吸收不了。你尤其像你父亲还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这个患者，那就更不那啥了，就更吸收就成了费劲的这个事儿了，对吧？所以你这个吧，老年人进补不要盲目的去进补。老年人吃东西哈，在于精而不在于它的量，不是说你给他吃了就完事儿了，你要考虑他身体是否是能够承受得了，你知道不？我不建议给那个老年人盲目的去进补
0: 啊。
1: 嗯，
0: 我说呢，他的记性怎么一直都不好，那腿儿吧，你越来越软，原来大分子进不到脑子里，也补不到肌肉里啊。
1: 他得吸收不了，就是吸收不了的问题。
2: 这位朋友哈，
0: 啊，对，
2: 你看你
0: 那我爸确实有时候那啥呀，他是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1: 你不知道，
2: 这位朋友
1: 不知道咋回事儿，我师傅不说吗？中风后遗症。
2: 这个就是中风后遗症造成的，他呢是气虚血瘀痰浊主弱了，这个脑髓呢失于濡养所造成这个情况。你看你用这个大分子这个蛋白粉啊，性质呢它比较滋腻，本来它就消化不好，这个吸收不好，你父亲呢在一个年纪呢大了一些，脾胃功能就弱了，吃进去之后大量的这个蛋白之后它还起不到作用，反而呢会产生痰浊

0: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1: 谢谢谢谢。哎呀，非常抱歉啊，本来这场是我跟大兵还有他俩徒弟李丹、洪浩翔共同表演一段群口相声，可是到现在这仨人都没来，师傅徒弟一块迟到啊，这还不是头一回了啊。其实我忍无可忍，待会儿来了我好好问一问为什么迟到，心里边有没有我们这么些观众，好不好？得嘞，我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群。
2: 陈老师，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新年好，祝大家。
1: 您来来，等会儿等会儿啊，早了啊，拜年拜早了。解释解释吧，哎，为什么跟你师傅一块迟到？
3: 我是我跟我师傅做好事去了。
1: 做好事去了？哎，那是帮着大婶抱小孩啊，还是帮着小孩抱大婶啊？
3: 张老师啊，我师傅是那不检点的人不了？
1: 不，你师傅检不检点我不想知道，我就想知道他为什么晚点。
3: 我们扶老太太过马路去了。
1: 扶老太太修马路去了吧？都几点了还没来啊？
3: 老太太多了。
1: 多少啊？
3: 一万多。五百，就至少一百多。
1: 一百多老太太，组团过马路。
3: 啊，对，
1: 你还对呢你。
3: 对，正好碰见一个老太太广场舞团。
1: 你拉倒吧你，老太太广场舞跳那么嗨，可为什么到马路边她过不去了呢？
3: 他们都是盲人。
1: 盲人
3: 啊，您想想，盲人跳舞他不影响，过马路他就找不到路了。所以我师父一个一个扶过马路，耽误时间，这才迟到啊。
1: 好徒弟。哎
3: 呀，先换衣服啊。哎，马上就到。
1: 你听我说啊，
3: 换衣服。
1: 你瞧这什么徒弟，这个甭管了，这么着，我今儿给大伙表演一段
4: 单
1: 口相声，好吧？
4: 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给您请安了。今天
1: 省点劲儿，省点劲儿啊！
4: 怎么了，张老师？
1: 说说，为什么跟你师傅一块迟到？
3: 我师傅我师傅带着我我们爷儿俩一块儿开会去了。
1: 开会去了？
3: 开会去了。
1: 不是，有什么会比我们今儿的比赛还重要啊？
3: 区里的会啊。
1: 是。
3: 那区领导都到了，他走不开啊。
1: 那你怎么走开了呀？
3: 溜出来的。
1: 你师傅怎么不溜出来呀？
3: 他是名人啊，他要发言啊。
1: 哦，真发言
3: 啊？那个发言稿都是我给他写的。
1: 真的？
3: 真的。
1: 哎，发言稿题目能不能公布一下呀？
3: 好题目啊。
1: 哎，我听听啊。
3: 这个会开得真好啊。啊，这样的会开得越多越好啊。
1: 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3: 发完言马上来。
1: 你听我说，
3: 哎，化妆。
1: 哎，你
3: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马上来了啊。
1: 什么徒弟啊？什么师傅就教什么徒弟，这我管不了啊！我今儿给大伙儿好好的表演一段单口相声。
5: 这么多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过糊涂了吧你？
5: 哎，这不赵卫国吗？
1: 他还能认识我？
5: 您这么早就来了干什么？
1: 这还早啊，
5: 这不提前这么多，
1: 这他什么提前了？几点钟了？说为什么迟到？哎，叹什么气啊？
5: 爷爷去世了。
1: 不可能。
5: 为什么？
1: 你爷爷上个月就去世一回了。
5: 救回来了。
1: 哦，又救回来了！
5: 救回来了！我跟爷爷感情深，我百感交集。
1: 甭解释了，甭解释了！我告诉你啊，你那俩徒弟也迟到了。
5: 哦，哎呀，是我连累了他们，帮我一起办爷爷的丧事去了。
1: 不，他们俩刚才已经到了。
5: 啊，对啊，我让他们早点来通知你啊，免得你着急嘛。
1: 他们二位可不是像您这么说。

0: 报道。
1: 哼，不可能。啊，办同一个丧事，怎么可能说的不一样呢？
0: 那我叫出来对质一下。
1: 没必要。
2: 李丹，哎，李丹，来来来来来来，哎，
3: 师傅，您到了。
0: 说说，哎，刚才跟你师傅干什么去了？
3: 做好事去了。
0: 您听明白了吗？他说你们做好事，扶老太太过马路去了。
3: 对呀，
0: 对什么呀？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鳄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我都给你买早餐呢吗？都买回来了。
1: 天天吃这玩意儿，吃够够的了，我不吃了。坐下干啥呀？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0: 你老支我出去干啥？有事儿啊？
1: 我希望你把这屋腾出来，我要用这房子。
0: 干啥呀？
1: 猜还猜不出来吗？
0: 又要相亲呐？
1: 对了，
0: 你怎么一到年龄里就扯这事儿呢？